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6: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今天就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来讲解，如何理解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
7: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的民主。人民民主具体的、生动的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各环节。我国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五个环节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集中反映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形式。全过程民主不仅体现在完整的制度程序上，而且体现在完整的参与实践中。人民民主之所以是全过程民主，最为关键的是始终有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的政治保证。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东哲。应该说啊，乡村振兴现在呢，也是这个全国各地啊都在不断在说的这个主题。在晋江啊，乡村振兴可以说呢，伴随着晋江啊这座城市啊工业化、轻工业比较发达的背景之下呢，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十五期间如何持续的推进乡村振兴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五一假期可以说啊，这乡村振兴在晋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点位可以观看。在99期田园风光区啊，漫漫生活季围绕着泉州真可以、晋江创意桌这样的主题，打造了四大主题板块，有20多场精彩的活动。5天的时间啊，累计吸引游客啊超过了4万人次，12家主流媒体也是争相报道，整个全网曝光量可以说也是突破了500万。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可以说呢，也是呈现了不太一样的一番风景。在今年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最出圈的应该说呢，就是水上的巡游。那依托99期天然的水道，2艘啊带着宋风雅韵的游船惊艳亮相了，用巡游加演绎这样的方式复刻宋元时期商贸景观。船呢行驶在这个水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可以说啊也是让人感觉到这触手可及，厚重的故事就这样从书本走进了现实啊。不少游客呢也是从周边慕名而来，感觉到这里啊确实风景很好，空气也非常的新鲜，带着小朋友在到这儿啊来这欣赏田园风光，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富有着这适宜风情的表演，感觉到啊仿佛身处古时江南啊。不只有水上精彩，作为第一批的闽式生活百个文旅新场景，今年99期田园风光区还依托着绿道慢活的场景，精心打造了2条特色骑行路线，把城市和郊野风光串联起来。骑行者呢，在田园风光当中感受城乡共生的和谐画卷，一幅慢生活的形象。在99期田园风光区，提线木偶、古风民乐、非遗胎狮、舞狮、快闪、国潮武术等等，一个一个的精彩展演可以说也是轮番登场，让文艺表演呢扎根在了田间，让非遗贴近群众。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区为市民和游客搭建了一幅全民同乐、文旅相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如果说非遗活动啊深度融合自然生态、海色文脉和现代休闲生活，彻底打破传统节庆的边界，构建起这种独一无二的适宜生活场景，那水陆潮玩运动、露营社交、生活美学市集、演艺巡游、陶瓷手作等等这些主题活动可以说啊也让人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不少游客也是感觉到啊，这里呢应该说体验到了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活动。那今年五一假期的99期田园风光区漫漫生活季可以说啊，不仅是一场文旅节庆活动，也是推动适宜文化、生态资源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今年五一的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区也放置了这泉州真可以这样的艺术装置啊，尽管说是普普通通的这个椅子造型，但是呢却被喷上了这种非常亮眼的颜色，不少人路过之后都愿意上去坐一坐、摇一摇、晃一晃，主打一个生活感，让坐也成为了旅游的主打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泉州城市 IP 灵童这样一个巨型的气模也是把艺术和田园相互应和。来到这个99期的一些游客啊也都感受到了悠闲。一名从泉州市区自驾而来的这个游客就说道，来的坐着这儿啊，感觉坐一坐、发一发呆、聊一聊天，
是真的挺轻松的，不用排长队，不用赶景点，就这样待半天，比上哪儿都舒服啊。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假期，游客们也是用实际行动啊，为九十九溪呢投了票。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不论是看船还是听戏，慢生活的感觉在这个城市田园区啊，也在徐徐的铺陈开来。而这种慢生活的方式，也正是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安静，一种这放松，继而啊

0: 能够使这里成为心灵上的一个归宿了。未来呢，池田镇也将会持续的打好99级田园风光这张闽南都市田园聚落的品牌名片，为城市发展、乡村高质量的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说过了99级，我们呢再把目光哈、转向啊，这在我们这晋江海边，可以说啊，海边呢也是在这个金井围头这一块啊，带着这个海风的味道，乡村振兴也在这里面啊，可以说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那在金井围头这块，面在这个海边哈、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这围头的这个占地景观呢，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海鲜呢等等啊，可以说都是在晋江不可多得的一番美味啊。那么同样围绕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金井镇的这个围头村，可以说带着这个海的味道，带着这个这海边的风光，以及啊金井围头的可以这一些这带着战地风情的这些建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要锚利点。来关注本台所编发的这则报道。
1: 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823占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2: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1: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一初心。
0: 可以说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啊，晋江各地都是独具特色。丁林镇胡伟村，那么在这个海边啊，也是利用起了自己的沙滩资源，打出了自在赶海这样的招牌，烟火秀、露天电影、非遗快闪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可以说也都是精彩上演啊。那么在一些这比如说像是这个休闲驿站呢等等，在登山步道这一块人来人往，可以说大家也都感受着乡村的魅力。在英林这一块呢，胡伟村呢在五一的假期可以说呢也是持续的接待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3年的时间啊，同比呢是增长了将近70%的人流。马山村的好汉坡人流量平时也比平时啊是翻上了一番。那么接下来的英林镇也将会多做并举，持续的推进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用赛事加旅游展现英林的乡村振兴，用赛事加文化展示英林的文化底蕴，以赛事带动产业展示英林的产业品牌，盘活红色田园这样的一些跨村联建资源，激活夜间经济，赋能特色产业，绘就产村人融合发展的英林。

可以说乡村振兴这一块啊，也是在整个大泉州的范围内啊，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那么在泉州这一块呢，针对于乡村振兴也有一系列的农业补助措施。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啊，也是明确市级财政呢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项目支持方向、项目管理和分配机制等等这些内容。主要是这在乡村旅游啊、乡村的这个果蔬养殖、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以及哈、啊、生一些这个经济作物种植等等这些方面啊，来确立了十个主导产业，每个县市区呢要谋划乡村工匠参与的产业项目，来重点支持传统桥村梳理式改造以及呢停车场、充电桩等等这些村财增收的这些新基建。那在整村推进项目这一块呢，定向扶持省派、市派驻点村，那每村的扶持资金额度啊，也都达到了几十万元之多啊。可以说，通过这样的资金扶持，助力乡村振兴。如何持续的做好乡村振兴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抱团发展、联动发展正在成为新的发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新近发布的一号文件啊，也是以及十五规划纲要当中，都是明确提出了要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也出台了关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那这一份指导意见啊，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省各地的现有经验做法，旨在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引导，探索福建特色做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呢，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农情的现实考量。乡村振兴啊，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了产业、生态、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这个农民生活增收等等各个方方面面，需要资金、人才和资源的各方位的保障。目前呢，许多乡村啊，许多村庄规模比较小，人口也少，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有限。以福建为例啊，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村占比呢是比较大，还有150个海岛渔村，全省1.4万多个建制村当中啊，500人以下的小型村庄占1/3左右，近90%的村庄人口规模少于3000人，农村常住人口不足户籍比例的50%。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就成了问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若曦则接受采访时就说道，村庄分布小而散，还有呢，常住人口啊老龄化、边远村庄啊这空心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从村庄的视觉视角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公共服务建设，还有产业发展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传统发展模式下，不同村庄各自为战，分散发展，结果呢就是重复建设，还有同质化的竞争呢就比较凸显了。因此呢，乡村振兴要跳出一村看全局，探索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动发展，从单点发力走向协同统筹。所谓的片区化，就是把若干个位置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的县域、乡镇和村庄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发展孤岛，在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优化配置当中凝聚发展共识和合力。在这方面，福建省可以说也是有了探索。2015年时的福建就开展了跨村联建的试点，通过组建联村党组织，构建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这样的发展共同体。那么近年来呢，各地又探索以公路、水系、传统村落为主线，推进乡村联动发展。比如呢，在泉州鼓励上下游村庄打破行政边界，沿着溪流河道的脉络联动打造乡村建设示范片区。在武夷山打造的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
串联起了沿线的21个 A 级景区、40个村庄。在南靖，依托福建土楼南靖乡村文化旅游圈，带动其90%的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等等。在此背景之下呢，福建省也进一步的出台了指导意见，将基层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持续的放大1+1=2的效应。此外呢，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物理空间的整合，必须充分的尊重乡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抱团与联动当中啊，开拓发展空间。指导意见呢也给出了总体的思路，要稳慎有序的开展乡级行政区域的优化调整，稳妥有序的开展村庄搬迁撤并，集中连片发展，一并则并，一撤则撤，一连则连，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同时呢，指导意见也尤为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定位，乡镇禀赋的参与，村庄分类的结果，依据实际需要建设片区，科学合理的确定规模，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防止出现拉郎配、一刀切和骑不走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呢，近年来福建省也开展了新一轮的乡村村庄分类，将全省的1.4万多个村庄细分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稳定改善等等9种类型，为每个村庄都完成了精准画像，让每个村庄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这也为因地制宜开展片区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呢，指导意见也从不同的维度啊，明确了3种片区的这个组建方式。一呢是建设跨村联建片区，用好村庄分类结果，围绕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发展要求，鼓励以经济实力较强、设施服务较好、治理能力较为突出的村为重点，联合周边基础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互补性强的村，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以组织建设引领片区发展。二呢是建设乡镇共建名片，按照地域相邻、禀赋相似、功能互补的原则，将县域内的若干个乡镇划分为一个片区，以片区化推进项目建设、治理协同，营造乡村互促并进、竞相发展这样的良好局面。第三呢是建设区域组团片区，立足区域总体发展的规划，按照地理位置相邻、发展定位契合、产业关联度高的原则，以山水资源、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作为纽带，组建起沿流域、环山脉、风景道形式的跨区域发展联盟，统筹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等，推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组建片区仅仅是第一步。指导意见当中啊，也进一步的明确了组建片区之后要继续做什么，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整体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整合片区内的资金、人才等等一些资源要素，实现互利共赢。具体而言呢，包括建立健全片区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片区的规划布局，强化片区的整体运营，做强片区富民特色产业，创造片区优质生活空间，优化片区乡村治理体系等等6项重点内容。在统筹协调方面呢，跨村联建片区呢，以乡镇为主，通过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等方式，加强跨村事务统筹规划、议事协商，形成发展合力。乡镇共建片区呢，以县级为主，建立起片区交流会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机制，统筹协调跨乡村的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等这些重大事项。区域组团片区呢，以市级为主，通过建立跨县域的发展联盟，加强片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分工协作，推动跨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片区整体运营方面呢，鼓励开展村企合作，发展国有企业、供销合作社、民营企业等等这些作用，推行共富共防、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等这些共富模式，带动片区的建设发展，鼓励组建强村公司等等这些运营平台，采取多村联合、
镇村联营、飞地经济等等这些形式，统筹片区的资源开发、项目建设、市场开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行乡村优质项目揭榜挂帅机制，培育新农人队伍，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拎包创业，支持闽台乡建乡创团队、省内外高校规划团队等等这些下沉片区开展陪伴式的服务，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可以说从这个省级层面来看啊，福建省内呢也是对于乡村振兴这一块可以说非常的重视，不论是用地保障、人才激励、资金支持等等，可以说都推出了各项政策，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对话晋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乡村振兴的话题。稍后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有关内容。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主要话题啊，乡村振兴。所以说，晋江啊，在乡村振兴这一块所做的努力和工作。来关注到的是，此前晋江市农业系统党委书记庄晓峰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也介绍了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这最新的动向和举措。他也说到，2026年啊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经验运用，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的突破。他说道，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科学编制了“十五五”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程以及改革举措，强化项目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总

总体规划紧密衔接。其中啊，他也说到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五色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晋农优品品牌培育，加快国家沿海渔港经济区、深海养殖平台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增强乡村发展动能。另外呢，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更多五个美丽精品项目，全面推进以城带乡的乡村振兴工程，力争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新增认定5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扎实推进2条示范带建设，重点推进深沪科任到金井南江的先行示范区建设。此外，夯实基层基础，开展镇级乡村振兴公司试点，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深化白起帮百村、能人促振兴行动，加强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等本土人才培养，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的和城市共同发展，共享共富。在晋江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提到今年晋江也将会坚持为民建城，扎实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具辐射力、吸引力、带动力的现代化品质城市。而在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开新局，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标杆，这个可以说也是晋江的建设目标。乡村振兴啊，其实也关乎着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去年开始呢，晋江也启动了滨海生态、99溪流域2大乡村振兴带的建设，开展百强村社培育提升3年行动，推动村均的这个集体经营性收入啊达到这个75万元。那新的一年呢，晋江也将会啊乘势而上，计划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5个省级示范镇村，打造5个省级美丽渔村示范点，让乡村啊既有田园风光，也有致富的良方。接受采访时呢，晋江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说到，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方面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持续对海洋建设啊可以说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最终的目标呢也是改善民生，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渔民转型增收。那渔业的转型啊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呢，企业转型要往岸上走，要往这个深海走，要往这个休闲渔业等等这些方向走。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沪镇科任村党总支部这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也说到，结合科任村的实际啊，他们也打造出了农文旅商深度合作的美丽渔村。那么接下来呢，他们也准备实现整村一户一景的改造，还有就是自在海影视文旅基地的这些景点建设，利用本村自然岸线的这个优势，培育更多元的产业，打响滨海旅游这块招牌，让更多人了解科任，走进科任。从去年以来呢，晋江也是以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作为抓手，实现了住宅小区党组织、三有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和小区业委会组建率3%。125个美好家园示范小区也是焕新亮相，152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指出，到2026年啊，晋江也将会持续的发力，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样板，推进危房整治、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站等130个惠民常见项目，让城市呢在有机更新当中焕发新颜，提升品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冠达兴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杨建民也说道，
城市更新的步伐要加快，一定要立法先行，制定城市更新条例，要有绿色通道，加速推动。那此外呢，要从原有的政府主导城市更新到大量的宣传，让企业让全社会来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当中，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呢，晋江的城市建设也会更加的美好。晋江市政协委员、青羊街道陈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建兴也说道，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要加快步伐，不能单纯的追求速度，更要注重系统谋划、机制创新和以人为本，确保更新工作科学有序可持续。那么除此之外呢，晋江也将会深化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启动1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推进完整社区的省级样板创建，打造150个美好家园小区。那接下来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晋江也将会持续的深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联动，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更强的合力，奋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标杆。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可以说呢，为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了清晰的蓝图。而在践行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当中晋江这座民营经济强势也在以创新思维破解乡村发展的课题。从侨乡古厝的活化利用到都市田园三产融合，乡村振兴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建设，而是兼顾文化传承、生态宜居和产业增效的全面升级。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明确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晋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景也在通过五大振兴在全面推进，变成千家万户的幸福实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当中也是精神当中也是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呢也是把工业思维、市场理念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挂图作战的这个攻坚姿态、村企联动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共富共美的乡村振兴之路。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龙湖镇福林村可以说呢，也是用这个古桥乡和古村双重优势，正在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在龙湖镇福林村常住人口呢是2000人，而旅居海外的人口是超过8000，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侨乡了，因而侨胞反哺也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委选派驻龙湖镇福林村第一书记杨彬彬就介绍到了福林村的这些古厝可以说呢是村里面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这些年呢，福林村也是修缮了10栋建筑，活化利用了6栋，有的活化利用为了镇村2级的这个侨使馆，有的呢活化利用为了乡村振兴展示馆和研学基地，有的呢改造为了这个华侨生活的这记忆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福林村的这西区97号，把它呢活化利用为了国际艺术社区和厦门大学双创学院的校外实践基地。同时呢，村里面也是持续不断的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政治，通过党建加里里中心、征集微信院，党员带头认捐小夜灯，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归侨来解决安全企业上的难题，让民生温度浸润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生态景观项目，99级田园风光呢也横跨了池甸、磁灶、梅岭和西园，那整个的规划面积是超过了万亩。那核心区域呢是在池甸镇的田阳村，
田阳九九呢是首开区的核心载体，这一项目呢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王鹏教授来主笔策划，定位在这个都市浪潮的城中央田园，也成功的入选了这适宜泉州田园风光首批认定名单。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项目核心区有五个部分，除了这个农村集合住宅体休闲体验中心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和水利水系工程。63栋改造房屋呢完成了，目前呢已经是大部分完成，预计在2026年的6月前就将会陆续的完工移交。总体呢预计在10月底这一份建筑的这整体就将会呈现出来了。在都市浪潮前的城中央田园项目定位基础上，99期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也是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这个生态生活生产三生，以及一产二产三产，再加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九大元素和谐共生有机融合，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那么99期项目的这个工作人员，田阳九九项目工作人员骆诗锦也介绍到了，像在这里面有一些这个产业也是三产融合的典型代表，比如说在这个这家店铺马蹄实验小学这一块，那有一产的部分就是这生产的农产品马蹄的展示，二产的部分呢就是马蹄的相关饮品和甜品，而三产这一块通过这个售卖这些产品，再加上一些这相应的文创产品的这个 DIY 等等这样的话呢，三产就将有机的融合，围绕马蹄是可以说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展示。可以说离这城市并不是很远，却能够在这里享受到田园风光，这也让这里成为了很多都市人都愿意来的这个栖息地。那包括呢像是农场餐厅咖啡等等，这些多元业态也非常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福林村和田阳九九的实践可以说是晋江乡村振兴的缩影，当前晋江呢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重点串联打造两条示范带，一条呢就是覆盖了6个镇街、44个村社区的99席流域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另外一条呢是覆盖了6个镇、52个村社区的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把沿线的乡村宜居场景串珠成链，推动资源共享、联动发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这样的乡村振兴愿景。从福林村到99溪，从这个侨乡到田园，从传统古村到都市田园，到这个古村落活化重生，再到田间地头的多元融合，晋江可以说也是通过这个党建，以机制保障、以民生为根本，让乡村振兴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既有颜值也有产值。这份实践也证明，立足本土特色，激活内生动力，聚合多方合力，也能走出一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之现代化贡献县域示范。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第三期的竞演采用全新的联名赛赛制，七组歌手跟帮唱嘉宾合作竞演，其中胡彦斌获得歌手2026第三期联名赛的冠军。我们率先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和老友萧家再度同台合作演唱的这一首《借过一下》。

0: 在这一期里面，胡彦斌总算是进入状态了，编曲一直是他的强项，前两期也都是做了比较精妙精心的编排，但是声音条件受限，每每都是制造了听感的瑕疵。那这一首歌曲借由手碟、笛子、大鼓引出的古典的意蕴，直到弦乐鼓组热烈加入，胡彦斌的声音机能也是彻底打开了，热烈地完成了这一首《借过一下》。
1: 少年扬起脸庞，前往他的月亮。
0: 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齐豫，他以船歌起调，一叶扁舟漾开悠悠水波，悠远唱腔铺垫思乡心绪。那随后是阿云嘎合作演唱的《弯弯的月亮》，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先以船歌开场，久远的儿时记忆汹涌而至，陶笛悠然引导，齐豫继续的高妙演绎。之后呢，阿云嘎的介入看得出来啊，他选择维持中低音部来为主唱齐豫形成一个托举啊，然后男生女生中间加入陶笛，构成了非常丰富的听觉层次感。在此，阿云嘎的中音并非听感降级，我觉得而是一种知进退的智慧，展现出了男性晚辈的醇厚礼让。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三期。张碧晨和海来阿木一首《梦底》，唱的是成年人跟过往的和解，是岁月沉淀之后的无声独白。

正如大家所说，海莱阿木过来的用途有两个，一个是提供原曲版权，第二个是来衬托张碧晨的好声音。没有对比就没有声阶，海莱阿木上台还是照常的这种沙哑的声音，这么一对比，张碧晨的声音瞬间有了情感，更有了质感了。以清亮声线及高妙技巧诠释这首歌旋律颇强的歌曲，如画龙点睛，那么瞬间让这一首原本平淡的歌曲有了情绪的起落，原本甜腻的意境也似乎透出了几分生动。歌手2026第三期，窦靖童排名全场第二。我们来听到来自窦靖童、安宇、萧骏带来的《物以类聚》。

来自三人组的合作，物以类聚。窦靖童也是我觉得有点刻意模仿小红梅的王菲啊，音色跟记忆点自然是有了。三个人合作有时尚惊艳的效果，窦靖童的清冷安逸的果敢，萧骏的娴熟及高妙的串联，形成微妙的青春叙事张力，非常美好的一首歌曲。那么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歌手斯纳吉和助演嘉宾劳伦两种声线的碰撞，一曲 Talking to the Moon， 以月色为纽带，让相隔山海的思念拥有专属的回响。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6: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5: 诠释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FM
5: 车市
6: 淘宝，
5: 车市淘宝。
7: 听说汽车
8: 让我如此美丽，
7: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哦，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捷豹路虎停产燃油车，玛莎拉蒂灵魂卖给了华为吗？咱们先来说一说玛莎拉蒂找华为续命这件事儿。这几天在汽车圈的重磅消息莫过于玛莎拉蒂要跟华为是深度合作造车，虽然官方没有确认这个消息，但是很多的主流平台都在报道，估计是八九不离十，这事儿应该是靠谱的。这就意味着华为的鸿蒙智行、江淮汽车、 Stellantis 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三方已经在深入洽谈，推进下一步研发的工作，业内预计最快2027年有望量产落地。那大家一听到江淮汽车，我估计啊心里就有数了，因为目前江淮和华为合作的品牌叫做尊界，是目前华为五界当中最贵的车型，玛莎拉蒂放在江淮也能说得通。那今后玛莎拉蒂新能源是不是和尊界共用生产线呢？贡献生产呢？估计大概率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玛莎拉蒂以前是英国老师傅手搓，现在是安徽的老师傅手搓的品牌了。更有意思的是啊，据说这次玛莎拉蒂跟华为合作的方式是华为主导产品定义，输出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电驱系统等核心的技术，江淮负责整车研发和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则提供品牌还有造型设计还有底盘调教。这么听下来，玛莎拉蒂不就成了五界之外的第六界了吗？是这么个意思，但也完全不一定完全一样哈。

首先我们说啊，它是放在尊戒体系里面的，所以不可能像网友调侃的那样叫做马戒，玛莎拉蒂的马戒。目前得到的消息啊，是跟这个尊戒啊是同车双拼呐、啊。也就是说，今后你在国内啊看到一台挂着尊戒的标，但造型就是玛莎拉蒂的造型，然后你出国到欧洲，然后又发现同款车型挂着玛莎拉蒂三叉戟的标，这就叫同车双标，是不是一听就懂？如果按照之前的豪华品牌跟华为的合作，大多是智舱或者是智驾，只能选择小范围的合作一把，并不会像玛莎拉蒂这么深度的合作。为什么玛莎拉蒂上来就梭哈呢？就交出了灵魂了呢？其实本质上就是生存危机下的被迫的自救。1914年诞生的玛莎拉蒂曾经是超豪华品牌的标杆，2017年中国市场的销量突破了5.1万辆，成为了全球的最大单一市场，风光无限。但随着电动化转型彻底失败，销量断崖式的下跌。2025年中国市场仅售1000余辆，较巅峰的时期呢是暴跌了90%以上，全球的销量也仅仅才7900辆，创下2012年以来史上最低。母公司 Stellantis 集团同年的亏损超过了200亿欧元。传统豪华品牌的机械优势在智能电动时代彻底的失败。

继续来说玛莎拉蒂啊，提到玛莎拉蒂的纯电车型，最出名的只有一款，那就是 Grange for Green， 就是格雷家纯电。2024年上市，指导价呢是89.88万。为什么要定这个价呢？因为它要对标保时捷的 Macan 纯电。这车出名的原因也很简单。25年的11月份啊，网上突然疯传了一张海报，格雷家的纯电裸车358,800，直降54万。很多网友以为是恶搞，不可能是真的，结果被证实，这海报是真的，确实有经销商打4折出售。据说新店开业特批，买断报销，只有

七八十台的库存。虽然后来上海、山东、沈阳等门店集体跟进，但是想蹭热度的自媒体扛着相机去买已经买不到了。那能不能订车呢？不能，因为 Stellantis 明确不再给玛莎投资电动化，这车等于说是清库退市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格雷加纯电短命的两年，那就是89万没人要，35万不敢要。这400伏的平台官标的是 CLTC 的533公里的续航，车机逻辑反雷反人类啊，没有 OTA。 看完你就知道这车的定价有多离谱，相当于80万的售价，30万的产品力，10万级的智能化体验。所以想买纯电车型的朋友哈，思考一下。有人说这个玛莎拉蒂是放下身段去找华为续命，这话不太认可。玛莎拉蒂如果在油车领域跟华为合作，那可以说是放下身段，因为好歹玛莎拉蒂也是意大利超跑的二王一后啊，两王是谁？法拉利还有兰博基尼。但是放在新能源领域，玛莎拉蒂品牌非但没有溢价，反而是一个累赘，有没有？

我们也说到，此前的国内车企一直纠结灵魂论啊，担心核心技术被科技公司掌控，失去了产品的主导权。但对于玛莎拉蒂来说，油车的灵魂已经没人买单了，电车的灵魂它自己修炼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个百年的豪华品牌而言，活下去比所谓的灵魂论更重要。传统车企的灵魂是发动机、底盘、机械调教，而电车时代的核心灵魂是智能的系统、芯片、算法，这正是玛莎拉蒂的短板，也是华为的长板。对于玛莎来说，油车时代它的灵魂是引擎的声浪、机械的操控、意识的设计，但是在电车时代，用户的核心需求变成了智能的座舱、高阶智驾、续航补能、用车成本，曾经的豪华的优势如今变成了智能化落后的标签。30万级的中国新能源车型就在智能体验上吊打百万级的玛莎拉蒂，引擎轰鸣的时代已经落幕，智能化成为了电车时代的新核心竞争力，这是玛莎拉蒂必须拥抱华为的底层逻辑。所以对于玛莎来说，与其等着被时代的洪流淘汰，不如用品牌换技术，把灵魂交给华为，这对于他来说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说呢，玛莎拉蒂和华为的合作还没有最后的官宣，但这件事儿啊，最有意思的在于，过去欧洲输出技术和品牌，中国车呢，中国的车企负责代工生产，现在变成了中国输出技术和产品定义，欧洲提供品牌溢价还有设计的底蕴。华为和车企的合作分为三级，卖零部件，提供解决方案，以及全站主导产品定义。玛莎拉蒂选择的是华为控制力最强的鸿蒙智行模式，从产品的研发、智能的技术到生态适配，全流程由华为主导，相当于把车型的智能灵魂完全的交出去了。你看现如今，除了华为之外，地平线、英伟达这些第三方的智能方案商也在抢占市场，形成了围猎传统车企的格局。这些第三方的厂商主打的是不夺魂的模式，只提供芯片、算法，不掌控产品定义，给车企保留更多的主导的权利。但对于玛莎拉蒂这种濒临淘汰的品牌而言，温和的方案不足以救命，只有华为这种全站赋能、彻底重构的产品的模式，才能快速地补齐短板，重回主流市场。其实玛莎拉蒂的选择也给所有的传统的豪华品牌上了一课，智能电动时代没有永恒的品牌光环，只有跟不上时代的淘汰者，固守油车红利，拒绝拥抱智能技术，再百年的品牌也会跌下神坛，放下身段，绑定顶尖的技术，用品牌换生存，才是破局之道。

对于消费者而言啊，这其实是好事，用更合理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超豪华品牌设计加上国产顶尖的智能化。

技术。对于行业而言，这是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标志性的事件。欧洲百年豪车换中国魂，说不定这会是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开始。其实不光是玛莎拉蒂， Stellantis 旗下的另外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品牌 Jeep 也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来验证这件事儿。以前合资造车基本是外方出品牌出技术，中方出市场出工厂出钱，咱们常说市场换技术，但是吉普这次回归剧本反过来了。按照目前流出的合作信息，这个项目目前投资超过80亿元人民币， Stellantis 出资约1.3亿欧元，来约合人民币10.25亿，占比不到13%。东风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武汉金控、武汉金开产投等中方资本，占比接近87%，也就是说，钱是中方出的多，主导权也是在中方的手里。那更关键的是，技术也不是外方拿出来教你怎么造车，而是东风输出新能源和智能化能力。吉普的新能源车型会基于东风猛士的电动越野构架来开发，电机、电控、电池、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这些核心的能力都由中方来提供。 Stellantis 主要提供的是吉普品牌越野设计底蕴、底盘调教经验，还有全球的渠道。说白了，以前是中国车企跟着外资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现在是外资品牌拿自己的车标来补中国啊，来到中国补电动化还有智能化的这些课。吉普前两次入华失败，尤其是广汽菲克最后的破产清算，本质上就跟没跟上我们国内市场的新能源的节奏。这次如果依托神龙武汉工厂生产，再把车卖到欧洲、东南亚、南美这些市场，它的意义就不只是一个品牌复活，而是中国技术借国际品牌出海。以前是市场换技术，现在更像是品牌换技术。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挂着尊界标的纯电玛莎拉蒂你会买吗？没有声浪，没有玛莎拉蒂的设计，坐进车里还是鸿蒙车机，你觉得这样的车会按玛莎拉蒂品牌力定价吗？还是按照尊界的品牌力定价呢？不过话说回来，尊界的溢价貌似也不比玛莎拉蒂低，吉普电动车也是一个道理。如果你明知道底子是一台猛士，但是吉普马人的造型也是按照吉普的油车方式定价，你会买吗？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奇瑞捷豹路虎成为首个停产燃油车的合资车企。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听什么样的内容？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FM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奇瑞、捷豹、路虎成为首个停产燃油车的合资品牌。2026年的3月31日，最后一台的燃油版的路虎揽胜极光在常熟基地下线，同时全新的电动品牌神行者同步发布，这也是合资车企首次全面关停燃油车的生产。那这样呢，比多数的同行还早了至少一个身位，甚至比大多数的国产车企的动作还要快。奇瑞、捷豹、路虎是提前上岸还是被逼跳船呢？这几年奇瑞、捷豹、路虎实在是太透明了。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奇瑞、捷豹、路虎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最典型的豪华品牌合资公司之一。它的股东很简单，一边是中国的奇瑞，一边是英国的路虎捷豹。国产过的车型你肯定见过啊，捷豹的 XEL、XFL 以及 E-Pace、路虎揽胜极光发现运动。在2016年到2018年前后，靠着极光和 XFL 两款车型，这家公司其实有过一段高光的。2017年还能够卖出8万多辆车，算上进口车型甚至超过了14万辆，在合资豪华品牌里面算是稳稳的二线头部。那个时候的市场格局很清晰，一线是奔驰、宝马、奥迪，二线是凯迪拉克、沃尔沃、捷豹、路虎。但是在2019年之后，奇瑞、捷豹、路虎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一路从巅峰时期年销8万多台跌到了如2025年的2万多台。我们以最新的2026年3月份的销售数据为例，捷豹这边卖的最好的车是 XFL 275辆，路虎那边卖的最好的车是极光628辆。换句话说，奇瑞、捷豹、路虎已经完全的被边缘化了，更别说奇瑞、捷豹、路虎了，就连进口的捷豹和路虎也不行了。捷豹目前没有进口车型实质在售，路虎这边的两大主力揽胜和卫士，2025年的销量分别是16854辆和15827辆。对于这个价位的车型来说，表现是相当不错，但终究承担不了跑量的任务。这里要提醒一句啊，进口的捷豹路虎和奇瑞捷豹路虎是独立的两家公司哦。那同时发生的事情还有，经销商的数量在减少，甚至都查不到目前还有多少家的经销商。最新的数据还是几年前的，并且产品的更新节奏变慢，尤其是捷豹这边 XEL、XFL 多少年没有换代过，已经是没有人关心了。品牌的声量也在持续的下降，尤其是这个二线豪华品牌集体示威的一个年代，你根本都想不到这个小透明啊。

问题来了，为什么首个停产燃油车的是奇瑞捷豹路虎？第一层的原因非常的现实，就是奇瑞捷豹路虎本身就已经站在了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首先说一说这里面的捷豹，它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定位模糊。早期呢想要对标 BBA， 但无论是品牌溢价还是产品的实力都不够支撑，甚至在全球范围捷豹都已经被边缘化了。同时在捷豹路虎内部，捷豹也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啊，说要转型电动纯电品牌，但至今没有掀起任何大的风浪，反而燃油车停止了更新换代。而路虎的品牌力虽然强，但它的核心车型比如说揽胜、揽运还有卫士定位都太高端，也都没有国产。换句话说，对于奇瑞捷豹路虎旗下基本的一个能打的都是没有的哦。

来说说第二层的原因啊，是中国市场本身已经变了。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渗透率的变化非常的猛烈。2020年还只有大概5%左右，到了2023年已经超过了30%，2024年超过了40%，2025年超过了50%，今年行业普遍预测可能会接近60%。这意味着燃油车已经靠不住了。对于这种二线豪华品牌，上面是 BBA 品牌强，用户稳定，下面是国产新能源智能强，更新快，既打不过上面的，也压不住下面的。所以奇瑞捷豹路虎，你说它是主动转型，其实呢完全不准确，更像是不转就没有机会了。那第三层的原因呢，是合资模式本身。过去的30年合资是成功的，因为中方需要外方的品牌和技术，但油车都卖不出去了，还需要这些吗？不需要了。可能不需要外方的品牌和技术，改用中方的新能源技术，那合资的方式是否也要改变呢？说直白一点，停产燃油或者是转成新能源，今后就是咱们中方说了算。新能源时代的特点是什么？是快，国产品牌基本1到2年一个产品周期，而且呢很多合资品牌还是3到5年的节奏，甚至还有捷豹这样因为外方的原因出现了更新换代基本停摆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燃油时代的一套体系在新能源时代是不凑效了。停产燃油车本质就是停掉之前的那套体系，停掉外方主导权，回归中方说了算。

其实捷豹路虎的新能源车型在传统豪华品牌中是比较早的，捷豹2018年就推出了纯电车型 iPACE， 但终究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这次呢，奇瑞啊，捷豹路虎就学聪明了，发布了全新的电动化品牌神行者 Freelander 啊，并且呢不再受外方的约束，而是由中方主导技术和运营，外方的主要负责设计。常熟基地已经为此砸下了30亿元，投入新能源智能化产线的建设，未来5年计划推出6款车型，提供插电混动、纯电、增程3种动力的路线。

并且申请者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新零售的模式，这个模式有三个特点：不压库存、销售交付售后全授权，还有经销商少但是门店多。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这不就是当下的国产新能源的那一套玩法吗？所以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他是提前上岸还是被逼跳船？我的答案是两者都有。他确实看清楚了一部分的趋势，但同时也是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你觉得呢？ Brush 说，玛莎拉蒂提供底盘调教，那以后华为的车不得起飞咯。小哲说，领跑早就调教完量产了，国内国外销量是遥遥领先。 CH 说，100万以上的试驾车目前确实很少很少，尊界还是起步70万，最顶配也才101万，所以玛莎这次的产品是抢空白的市场，有前途。飞燕说，哎，这个叫噩梦联动，玛莎拉蒂没有不高兴，华为也没有不高兴。姿态说，老马这个卖标求荣，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看看新款的 Q5 的车机系统也不觉得丢分，只要卖得出去管它别不别扭。深海鱼说，玛莎是意大利的品牌，哎，是不是啊？ Tense 说，这要大开玛莎的杀戒了。随风随缘说，够便宜就行，别整个80万的电动玛莎。谭说换标卖手，福居说，哎，有人要给他家老头买车，老头要买油车，他要买电动车，哎。福居说用的会不会是模拟声浪？红山说借鸡生蛋，玉泉说到底怎么样？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好，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是问强哥，车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我是妈妈》。

0: 总策划何亚宁，总监制孔维华，总统筹丁永胜，总导演王家瑞，策划李晓峰、吕云芳、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二集。
1: 同志们好。
2: 你们教科文卫小组的分组讨论很热烈呀。我呢，刚才听了你们小组的讨论，对代表们提交的议案，大家各抒己见，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只是希望不要议而不决，要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 好的，
4: 没错。
2: 好，时间也差不多了，上午的会就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了。
2: 好，
3: 没有问题。
2: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散会。
4: 行，走了。
5: 赵书记，
2: 再见。
5: 赵书记
2: 啊，
5: 我有话说。
3: 谁？
2: 哦，
4: 这是杨校长，
2: 这不是民族中学的杨校长吗？
5: 是我，赵书记。
2: 啊，
5: 各位代表，对不起啊，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知道这件事和我们今天的议题不相干，但是我还是想向领导反映反映。
2: 杨校长，我们这是人代会，你也是代表，既然你有问题，就一定要讲出来，而且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请说吧。
5: 好，大家都知道，我们民族中学由于特殊原因，招收的学生都是以各乡镇农村学生为主，师资力量呢也薄弱，虽然是义务教育，但是这几年退学的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越来越多，教学水平高的老师也都一门心思想往外调，我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
6: 是啊，
3: 这种情况不是一年两年了。
6: 哎呀，杨校长不容易。
3: 对，
7: 是不容易。
3: 是，真是不容易。
5: 可是啊，就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放弃了大理的优厚待遇，主动来到我们民族中学来教书。他教的学生考试成绩在我们学校排第一，在县里、市里，甚至是省里都拿了奖。他没有周末，从早到晚都把心思放在学生身上，他图什么呢？和他相比，我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汗颜呐！
3: 哎呀，这是谁呀？这个老。

0: 是好老师啊！是谁呀？太不容易了，是他叫张桂梅。张桂梅，这是个命苦的人，先没了父母，又死了丈夫，连个孩子都没有，在华坪县举目无亲，就这么孤零零一个人。 扑在我们华坪县的教育事业上，真不容易啊！就在前几天，他走了好几个小时，去大山里的村子家访，在路上突然病发，差点连命都没了。哎呀！而且，在生病期间，他依然在惦记着孩子们的中考。
1: 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敬佩吗？是，由于给他丈夫治病，他花光了积蓄。如今他自己也生了病，虽然医保能报销一部分，可是对他来说依然不是小数啊。眼看着女学生不断退学，他心里着急呀。
0: 于是，就产生了要创办一所女子高中的想法，可是他又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就在昨天，他一个人拿着捐款箱上街募捐，却被当成了骗子。大家看，这就是他的捐款箱，已经被暴雨打湿了。
2: 所以啊，我杨某人豁出去我这张老脸，求县领导特批一点钱，支持张老师的办学计划。
3: 是啊，多不容易啊，
2: 一定要支持啊！是啊，多么好的同志，我们不能让这么好的同志生着病再寒了心。是，
4: 对，
2: 这样吧，杨校长。 把这个捐款箱拿到前面来。哎，好。这样，如果让县财政出钱，手续复杂，过程也长，我提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多无少，表个心意。这些钱，一来是给张老师治病，二来可以作为办学校的前期投入。我先带个头。
3: 好，这是我的，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好，这是我的，谢谢大家，这个是我的，谢谢大家，一定要支持。
2: 这让我说什么好啊？谢谢大家，杨校长，回去新转告张桂梅同志，一定要让她安心养病。如果是办学的话，这点钱恐怕是杯水车薪。
5: 关于政策和资金的问题，县里来想办法。谢谢领导，谢谢大家，我代表张老师，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原本我来到华坪县，只是为了帮助这里的孩子成为更优秀的人。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来到民族中学教书，还没有干出什么出色的工作业绩，反倒是得到了学校领导、老师，甚至是县领导和素昧平生的人的无私帮助。放暑假了，学校派人护送我去昆明做了手术，就连医药费也是学校垫付的。我个人的能力有限。
6: 但我愿意把我有限的能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片深情的土地上。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休息几天呀？
2: 待不住啊，这都开学了，我当然得回来上课呀。而且这学

0: 学校安排我还是带初三毕业班，四个班呢。可是你才做完手术，从你肚子里拿出2公斤多的肌瘤，差不多像怀孕5个多月那么大呢。医生要求你至少休息半年。我回来也向杨校长汇报了，校长也说让你休息半年。这下学期啊，再接手初三的课。
1: 没事儿，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0: 张老师，你来上课了。
2: 李老师，我来了。
0: 哎呦，我听段老师说，你这次切除子宫肌瘤，医生打开腹腔发现，这肌瘤已经压迫了腹腔内的器官移位了，肠子都粘连在一起了。哎呦，你说你平时得忍受多大的痛苦啊！你真是让我钦佩啊！
1: 谢谢李老师，过奖了。
0: 是啊，今天啊，我看到张老师来上课，哎。
1: 真是很吃惊啊！段老师啊，谢谢你了。我生病住院，你就像亲人一样照顾我。哎呀，真是谢谢你。但是，你也知道，初三学生面临中考，是9年义务教育后的第一场重要战役，所以啊，这是最关键的一年。我如果只是下学期才来接手的话，
0: 对学生的情况不了解，这分数提升的空间就很有限了。有的时候，一分的差距，就决定了学生们的前途啊！可身体是你自己的呀，哎，你不说休息半年，起码3个月是必须的吧？到今天，你手术才24天，1个月都不到，你就来上课了。
1: 你还要不要你的身体？你还要不要命了？要，当然要了。我惜命呢，没有了身体，我怎么给学生们上课呀？哎呀，可你这……
3: 张老师，
0: 你总这么说，
1: 得休息啊！
3: 好了，你们都别劝了。张老师决定的事啊，九头牛也拉不回。
1: 杨校长，我必须得谢谢你。
3: 要不是你和县领导发起的募捐，恐怕现在我……
4: 好了，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你如果实在过意不去呢，就安心工作，用成绩说话啊。一定的，
1: 哎，
4: 你放心，我一定给咱们学校培养出几个中考状元。
1: 哦，那可太好了。
3: 铃响了，该上课了。
4: 哎，你们先忙吧，回头见啊。
3: 好好好。
1: 哎。
4: 校长啊，你留步哦。我想打听个事儿。
1: 哦，
4: 什么事啊？你说吧。
1: 就是我在养病期间写的女子中学办学调研报告，你看了吧？
4: 哦，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呢。
1: 嗯。
4: 报告我看了，调研情况很详实，也基本符合花平县的教育现状。
1: 嗯，
4: 我已经把材料递上去了，咱们呀就等上面的回音吧。啊，唉。
1: 现在资金啊是个大问题，我也跑了很多家的企业，想拉一些赞助，可是都碰了一鼻子灰。
4: 哎，张老师啊，别灰心，我这儿倒有个好消息。
1: 是啊，
4: 下周二，县里有一个招商引资会，会有很多做生意的老板来参会。赵书记说了，给你15分钟的发言时间。
1: 你可要把握住哦！真的，那我就试试。嘿，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不成，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啊！好，谢谢校长啊！
4: 不谢。
1: 如果不是我在民族中学教书，接触到了居住在山区的孩子。 如果不是我利用假期和周末的时间坚持家访，了解到那么多辍学女孩子的情况，我不可能有那么深刻的感受。在还没有摆脱贫困的地方，读书是一个人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的构想 付诸现实。
5: 感谢县领导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在全县大会上发言。

0: 我发言的主题是关于创办华坪县贫困女子高中的设想与计划。
1: 女子高中？
2: 对
1: 呀，这为什么要办一所女子高中？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我相信在你们的人生之路上，教育是你们通向成功之路的垫脚石。我想创办的华坪女子高中是为了给山区失学的女孩子们通过学习给他们一条摆脱贫困的出路。作为一名来自贫困山区的教师，我所要创办的这所华坪女子高中的宗旨就是要使来自山区贫困家庭的女孩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这些女孩子将来都会为人妻为人母，通过改变他们的命运来改变一个个家庭的命运。我想这也是摆脱贫困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你们知道吗，山里的那些贫困家庭的女孩子，她们有的15、16岁就外出当保姆或者嫁人，还有的去陌生的城市打工，她们的未来可想而知。在座的各位，你们也为人父母，都有自己的孩子，如果这是你们的女儿呢，你们会怎么想？救救他们吧，也许通过你们的手就能改变这些女孩子一生的命运啊。
1: 说得太好了，说得没错，张老师，我敬佩你，你值得我的资助。我个人能力虽然有限，但是我也想为你的学校出点力，这些钱你别嫌少。
3: 谢谢您，谢谢了。
1: 张老师，这5万元的支票是我们这个民营企业的心意，我向您承诺，只要我们的企业不倒，每年我们都会资助你们学校一笔经费的。
3: 谢谢
4: 张老师。
3: 谢谢。
4: 我呢是服装厂的老板，我决定你们女中的校服我全包了。
3: 谢谢，谢谢你们，请允许我代表华坪所有贫困家庭的女孩子感谢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善举，谢谢你们，谢谢。
5: 新华社采访了我，并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云南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支持下，华坪女子中学于2008年9月迎来了第一批100个学生，光帆起航了。
0: 各位领导，各位教育界的同仁，各位同学以及家长们，大家好。金秋送爽，在这收获的季节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我宣布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在此我要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全社会捐资助学的好心人。
6: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全社会捐资助学的好心人。
7: 张老师，张老师，我们来晚了。
3: 啊，你是？
7: 张老师，不，现在应该叫张校长了。这是我女儿，周丽，你还记得吗？
3: 周丽，哦，想起来了，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子。还有几个月就要初中毕业了，可你却退学了。但是我帮你保留了学籍，有机会还能继续读书。
8: 真的？
3: 对呀。
8: 张老师，谢谢你。
3: 怎么，现在回来读书了？
8: 嗯，老师，我在家一直温习功课，就盼着有一天能读上高中。老师，你能给我一个参加入学考试的机会吗？
3: 当然了。
7: 张校长啊，我这个做父亲的惭愧呀，过去家里穷， 退学也是没办法的事，
2: 可以理解。
7: 可是这孩子偏偏又是个读书的材料，他就想上大学当老师。看着周丽每天含着眼泪在家里温书复习，我这个做父亲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啊。这不，我去丽江打工一年，挣足了学费，说什么也得让周丽把书读下去。
8: 爸，爸，
2: 周丽，周丽怎么哭了？
8: 我爸爸为了给我挣学费，在工地上把腿砸伤了。
7: 不哭不哭，没事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不过以后可能干不了重活了。要不是我这腿伤啊，我早就赶回来给孩子报名了。我没用啊。
2: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7: 张老师啊，张校长，让你见笑了。我以前打工去过一些地方，我也知道读书对我们山里人来说太重要了。我要是多读几年书，有文化，家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还没有脱贫。周丽，就托付给你了。哦，这些钱你数数。哎呀，
2: 周爸爸，你把钱收好，赶快把它收起来。这样，让周丽明天就来上学吧。女子高中是免费面向贫困家庭的，其余的杂费我来出。
7: 不不不不不，这可使不得。张老师啊，我听说你是我们县里和省里的优秀教师，你的工资和国家给你的奖金你都拿来资助学生和福利院的孩子了，你自己身体又不好，都舍不得拿出钱来买药，更不用说买营养品了。我一个废人也不能为你做什么，这钱你就收下吧。哎呀，
2: 我不能收，我真的不能收啊。
7: 你非逼着我给你跪下吗？
2: 别，哎呀，周丽爸爸，这钱我不能收，但是我要提一个别的条件。
7: 啊，你说什么条件都行。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周丽将来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当了老师，我希望他能回到我的学校来任教。
7: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
8: 张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回来。
2: 不光是周丽啊，同学们，如果将来你们大学毕业后有当老师的机会，如果想回来任教的话，女子高中永远对你们敞开大门，这里需要你们。
6: 好。

孩子们，军训的确很苦很累，对你们这些干过一些农活的山里孩子们来说啊，也是不一样的经历。其实军训的目的

0: 就是要你们意识到，人生凡事要有规矩，要有集体荣誉感，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无论生活还是学习，面对困难，必须迎头而上，不能退缩。
1: 校长，道理我们都懂，可现在我们真的有点抑郁了。
2: 是的。
0: 那你们说，怎么才能让你们高兴起来，不抑郁，顺利的通过军训呢？
1: 校长，听人家说奶茶很好喝，可我们都没喝过。要是我们每人都能喝上一杯奶茶就好了，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对不对？对。
0: 我当什么要求呢？不就是奶茶吗？好办，我让办公室齐老师啊打电话订奶茶，你们给我踏踏实实的完成军训。
1: 校长，听说奶茶可贵了，
3: 就是，
1: 我就是说着玩的。
4: 是啊，校长，我们不渴。
0: 说着玩怎么行啊？
3: 不用。
0: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正好齐老师就在那儿。齐老师，
5: 哎，
0: 请过来一下。
5: 哎，好嘞。
6: 校长，你找我？
0: 马上帮我打电话订500杯奶茶吧，全校师生员工和军训教官，每人一杯。
7: 谢谢校长，谢谢校长。
0: 好了，集合吧，接着训练。一会儿啊，到我这儿来领奶茶。
8: 好。
9: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跑步走，
8: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6: 校长，500杯奶茶？
0: 对呀，
6: 这得5000多块钱呢。你平时买衣服都不超过30块钱的，这
0: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为了让姑娘们完成军训，值。
6: 可，你可真是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0: 他们都把我当成妈妈，我把他们当成孩子，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6: 应该，应该。
0: 对了，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6: 哦，那件事情啊，不太乐观。现在还处于军训期间，老师学生都处于封闭管理，教学强度还不是太大，就已经有多位教师离职了。校长，这可怎么办呢？
0: 是啊，如果教学走上正轨，恐怕还会有人吃不消。这样不行，我得想个办法。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是妈妈》第二集，编剧李梅燕、聪木，责任编辑卢颖、杨帆、刘志娟、武术，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李欣然，录音制作高婉莹、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巨物、于磊、周菊莲，剧中人张桂梅由廖晶演播，段老师由林兰演播，齐老师由凌云演播，杨校长由任杰演播，红云由严萌萌演播，周丽由王丽桦演播，娜娜由张璐演播，明光由胡博豪演播，外公由高峰演播，周丽爸由吴鹤鸣演播，阿彩由曹一倩演播，阿彩爸由王浩宇演播，阿彩妈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颖。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昂，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水疑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

0: 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是，多带孩子去这些场合，让他的内核越来越强大。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也不是喋喋不休的口头说教，而是让孩子在真实的世界里行走、观察、体验和感悟。很多父母倾尽心力，只想给孩子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送孩子上最好的补习班，买最齐全的学习资料，却忽略了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成长路径，那就是带孩子走进自然，融入人群。人民日报曾经建议，想要养出内心强大、内核稳定的孩子，不必执着于分数与名次，不妨多带他去这两种场合，让孩子在天地间历练，在烟火中成长，慢慢长出独当一面的底气与力量。那么这两种场合分别是什么呢？一种是充满未知与生机的大自然，而另外一种呢，则是满是人情与烟火的社交场。前者教会孩子坚韧与豁达，后者呢，则培养孩子共情与情商。两者结合，便能够滋养出孩子强大的内心世界，让他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从容不迫，稳步前行。

首先去大自然中，在不确定里养出孩子的抗挫力与生命力。苏霍姆林斯基说，大自然是我们最温柔的教室，也是最有力量的课堂。城市里的家庭空间有限，父母很容易聚焦在孩子的小缺点上，吃饭慢，字写歪，做题粗心，起床磨蹭，一点点小事就忍不住批评催促，久而久之，孩子变得敏感紧绷，亲子关系也充满张力。可是一旦走进大自然，视野被青山绿水打开，心胸也会跟着开阔，那些琐碎的烦恼与焦虑都会被清风与绿意吹散。大自然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永远充满小意外，没有预设的剧本，没有固定的答案，而这些不确定呢，正是锻炼孩子心理韧性的最佳契机。在家里，孩子的需求总能被及时满足，遇到难题呢，也有父母立刻帮忙解决。可是在大自然里，孩子必须学着独立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比如爬山爬到半路，突然下起阵雨，没有遮风挡雨的屋檐，孩子只能学着放慢脚步，小心避雨，等待雨停，或者是在雨中坚持前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明白人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意外和挫折是常态，学会接纳不完美比一味的追求顺利更重要。计划好的徒步路线因为封路无法通行，孩子会从失落抱怨慢慢转变为接受现实，和父母一起寻找新的路线，这便是情绪调节能力的成长。走得双腿酸痛，前方还有漫长的山路，放弃很容易，坚持却很难。当孩子咬着牙走完这段路，他收获的不仅是登顶的风景，更是我能行的自我认可。这种成就感是任何玩具与奖励都无法替代的。李玫瑾教授曾经强调，孩子不能长期待在封闭的室内，否则大脑过度兴奋，小脑缺乏足够的感官刺激，神经发育不均衡，容易出现焦躁、敏感、抗压能力弱等问题。大自然里的阳光、草木、泥土、风声都是最天然的心理疗愈剂，奔跑时的大汗淋漓能释放内心的压力，观察蚂蚁搬家、蝴蝶飞舞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触摸粗糙的树皮、柔软的青草能丰富孩子的感官体验。这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儿，却在悄悄滋养孩子的心灵，让他的内心更舒展、更通透、更有力量。现在刚好是春天踏青的好时节，带孩子去公园踏青，看嫩芽破土，百花绽放，感受生命的蓬勃。夏天呢，可以去林间避暑，听蝉鸣鸟叫，溪水潺潺，体会自然的静谧。那么到了秋天呢，可以去山野拾叶，看层林尽染，落叶纷飞，懂得生命的轮回。冬天则去雪地漫步，感受银装素裹，天地苍茫，修炼内心的沉稳。一年四季在自然中行走，孩子的眼界不断拓宽，格局不断提升，不会因为小事斤斤计较，不会因为挫折一蹶不振，内心的抗压肌肉会越来越强壮。

二个就是去社交场，在烟火气里养出孩子的高情商与同理心。如果说大自然塑造孩子的筋骨与韧性，那么社交场合则打磨孩子的情商与心性。一个孩子未来能否融入集体，能否处理好人际关系，能否成为最温暖靠谱的人，关键不在于智商高低，而在于是否懂得换位思考，是否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规则意识。而这些能力从来不是靠书本知识学会的，而是在与人打交道的真实场景中一点点积累，一点点养成的。社交场没有固定的边界，凡是有人群有互动的地方都是孩子成长的课堂。其中呢，菜市场可以说是最接地气，最适合孩子的社交启蒙地了。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家长听到菜市场这个地方呢，会觉得很意外，那不是大人去的地方吗？小孩很少去呀，再说了，小孩子又不做饭，他哪里懂得买什么菜呀？龙应台曾经说，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孩子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讲100次写作技巧不如让孩子在市场里弄脏裤脚。菜市场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也藏着最朴素的生活智慧。带孩子去菜市场呢，让他亲手挑选新鲜的蔬菜瓜果，认识不同食材的颜色、形状、气味，把课本上的文字变成触手可及的食物，让孩子主动询问摊主价格，学着讨价还价，锻炼表达能力与胆量，让孩子帮忙算账付款，在实践中掌握数学知识，理解金钱的意义。这个过程看似琐碎，却能让孩子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体会到父母持家的不易，更能在与陌生人的友好互动中收获自信与成就感。那么除了菜市场之外呢，公交车、图书馆、商场、社区活动中心等等公共场所，其实呀都是优质的社交课堂。比如带孩子坐公交车，让他明白排队是基本规则，不能插队争抢，在车上保持安静，不喧哗打闹，是对他人的尊重。看到老人、孕妇、残疾人主动让座，是善良与教养的体现。这些小事无需要刻意说教，孩子亲眼所见，亲身践行，自然会把心中装着他人刻进骨子里。带孩子去图书馆，安静有序的环境会让孩子自觉地约束自己，轻声说话，轻拿轻放书籍，看完呢及时归位，培养规则意识与同理心。在向图书管理员咨询问题和小伙伴分享书籍的过程中，孩子会慢慢地克服胆怯，学会主动交流，社交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同时图书馆的阅读氛围能让孩子静下心来感受文字的魅力，养成热爱阅读的好习惯，实现社交与学习的双重收获。在社交场合中，孩子会遇到不同的性格、不同年龄的人，会经历意见不合、谦让妥协、互相帮助等各种场景。那么这些真实的互动呢，能够让孩子学会理解他人的情绪，懂得换位思考，慢慢地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一个见过人间烟火、体会过人情冷暖的孩子会更温柔，

最好的教育藏在真实的生活里。很多父母在教育路上步履匆匆，总以为最好的教育是昂贵的补习班、精致的学区房、数不清的教辅资料，于是呢，把孩子牢牢地圈在书桌前，困在分数与排名里，却忽略了教育最本真的模样，从来都藏在真实可感的生活之中。孩子的内心强大，从来不是靠说教灌输，也不是靠刻意雕琢，而是在一翻一书、一朝一夕、一步一行的真实体验里慢慢扎根、慢慢生长，最终形成坚不可摧的精神内核。生活从不是学习的对立面，而是最生动、最鲜活、无法替代的课堂。课堂上的知识再详尽，也只是纸上谈兵。父母的道理再深刻，也不如孩子亲身经历一次来得真切。当孩子走出家门，触摸自然的机理，感受人间的烟火，他所收获的不仅是眼界的开阔，更是心智的成熟、品格的塑造与内心的丰盈。那些在书本里读不懂的坚持，在爬山涉水的疲惫与坚持中会豁然开朗。那些在说教中记不住的善良，在让座、谦让、帮助他人的瞬间会刻进心底。那些在课堂上学不会的包容，在与不同人相处的摩擦与和解中会自然习得。生活把抽象的道理变成具体的行动，让孩子在实践中明是非、知冷暖、懂进退，这远比任何理论教育都更有力量。真正内核强大的孩子，从不畏惧生活的现实，也不逃避世间的烟火。他们见过风雨，便懂得从容；见过冷暖，便心怀善意；见过平凡，便珍惜美好。而这份底气，正是父母带孩子走进生活所给予的最好馈赠。在真实的生活里，孩子不必时刻紧绷着神经追赶成绩，不必为了一次失误陷入自我否定，而是可以放松身心，感受四季更迭，体验人情世故，在成功时收获喜悦，在失败时学会接纳，在得到时懂得感恩，在失去时慢慢释怀。这种不被焦虑裹挟、不被挫折打倒的心态，正是内心强大的核心，也是孩子一生行走世间最坚实的依靠。

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培养只会读书的机器，而是养育一个人格完整、内心丰盈、有温度、有力量的人。分数或许能决定孩子一时的升学路径，却无法支撑他走过漫长的人生。奖状或许能证明当下的优秀，却无法抵御未来的风雨。而生活赋予孩子的抗挫力、同理心、责任感与幸福感，却能够伴随他的一生，让他在顺境中不骄纵，在逆境中不沉沦，在纷繁的世界里守住本心，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善良。所以不必再为一时的成绩焦虑，不必再把孩子困在狭小的空间里，放下功利心，放慢脚步，牵起孩子的手，走进生活，感受生活，让孩子在自然中舒展身心，在烟火中学会成长，在真实的体验中积攒勇气与力量。当教育回归生活本身，孩子才能真正长出强大的内核，既有直面风雨的勇气，也有拥抱温暖的柔软，更有稳步前行的底气，在人生的道路上从容自在，向阳而生。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北京市

0: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0: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0: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0: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磁场这件事儿。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从孩子视角谈论家庭教育的视频，感触颇深。视频里呢，高中生王南浩讲述了两件事情，一是关于学习。他说小学时妈妈要求他每天要看半个小时的书，但他就是看不下去。后面主动看书是因为两个要好的朋友都爱看书，潜移默化的他就喜欢上了阅读。学游泳也是因为爸爸经常带着他去看大人们游泳，慢慢的他自己也想游了。二是关于处事，受父母影响，他曾遇到矛盾就僵着不说话，觉得谁先开口谁就输了。直到看到参加工作后的哥哥如何处理矛盾，他才明白沟通有用，并学会了主动解决问题。所以他提出，一个孩子的优点源于影响，而不是教育。可以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父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的磁场影响着孩子一生的性格与命格。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情绪磁场。之前呢，有一个很火的视频，两岁的女儿想帮妈妈装饭盒，却不小心把饭菜洒了。面对一地狼藉，妈妈没有发飙，而是先了解情况，听女儿解释，然后又低声安抚，直到女儿恢复情绪才起身收拾。原本可能引发鸡飞狗跳的场面就这样温和地化解了。事后妈妈发了一条后续，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她说，我不希望等我老了，因为我端不起一个杯子，打翻了儿女的物件，他们训我说，我叫你不要拿了，你还要拿。原来这位妈妈的奶奶遇事习惯指责发脾气，耳濡目染之下，她的爸爸变得易燃易爆，让她颇受折磨。所以她感慨道，孩子小时候你给他灌输的任何东西，他一定会在一个点全部还给你。是呀，孩子是父母的情绪接收器，父母如果常年焦虑动辄失控，孩子会下意识警觉不安，甚至变得情绪化。父母如果温和稳定，孩子才能够从父母的眼睛里瞧见那个被接纳、被支持、被温柔托住的自己。就像胡适的母亲，哪怕生活困顿，日夜操劳，也从未焦躁生气，跟孩子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从来没有一句伤人的话。所以胡适才会写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父母永远给不了孩子自己都没有的东西。孩子有好性格，是因为背后有好脾气的父母。他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知道我此刻的反应会成为孩子一生的模板。他们懂得觉察情绪，深呼吸冷静，对事不对人。他们也知道遇事不计较，遇事多包容，大事一起扛。这样情绪磁场稳定的父母，是孩子之幸，也是家庭之幸。

第二点就是心态磁场。作家刘继荣分享过一段自己的往事，有一年多丈夫被外派，她独自扛起工作与带娃的重担，积压的怨气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她。回家时一脸苦相，做饭时唉声叹气，晚饭后还打电话向朋友哭诉工作的不顺和兼职主妇的心酸。直到有一天，她无意间听到儿子跟同学的聊天，竟然说，我没有幸福感，哪里能笑得出来，人生呀太苦了。她这才惊觉自己的抱怨不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而是弥漫在家里的慢性毒药。她悄无声息地消磨了孩子眼里的光，只留下满满的负能量。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叫做，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负能量的父母自己看不见生活的光亮，也让孩子的头顶笼罩着乌云。智慧的父母是做正能量的父母，心向暖阳，带动孩子成为一轮朝阳，把欢乐带给无数观众的贾玲，在谈及自己的成就时就特别感谢妈妈。她说，我觉得我的一切都来源于她，我的喜剧天赋，我的乐观，我积极向上的心态等等等等，母亲留给我的积极乐观，这些都将是我永久的财富。小时候不管生活有多么难，妈妈永远是一副笑脸。贾玲成绩不好，妈妈没有半句打击，反而鼓励她，你可以的。贾玲责备自己没用，妈妈也是暖心安慰，我的女儿健康快乐就行。妈妈用笑容演示了如何消化磨难，这种乐观的磁场最终成就了如今的贾玲。真正应验了那句话，孩子是透过父母看世界的。孩子不会听我们怎么说，但会模仿我们怎么活。当我们满嘴抱怨时，孩子便学会消极；当我们眼中满是光亮时，孩子便学会心怀希望。

三个就是品性磁场。曾经看过一个很讽刺的画面，地铁上小男孩正拿着手机玩游戏，情绪一激动爆出了一句粗口，一边的爸爸听到之后上去就是一巴掌，怒斥道：谁叫你讲脏话的？我当时一脸震惊，如此不文明的方式，你怎么可能教出讲文明的孩子呢？李勉瑾教授曾经提出一个深刻的观点，不教而善才是最好的教育。意思是，如果父母平时的言谈举止表现出来的是善良的、正派的，孩子耳濡目染，自然就会向上向善，根本不需要刻意的说教与规训。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经分享过一个按电梯的习惯，他家住顶楼，每次晚上上楼之后呢，他都会顺手摁下一，让电梯回到第一层。因为晚上基本上都是上楼的人，这样可以让晚归的邻居少等电梯。关于这个生活细节，他只跟儿子解释过这么做的原因，却从未要求儿子也要这么做。但是没想到儿子记在了心里，之后每次走出电梯都会主动把电梯摁回一层。正如白岩松所说的，当父母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你在做什么。在孩子认知行为习惯尚未定型，心智尚未成熟时，父母的一言一行就是孩子的参照标准。父母有怎样的修养，孩子就有怎样的教养。父母拥有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和推己及人的自觉，孩子才能耳濡目染，成长为一个行为有规范、谈吐有教养的人。

四个就是动力磁场。教育专家何燕娟分享过身边的一个故事，她有个同学，孩子即将上初三，心思却完全不在学习上，成天只想着上网玩游戏。同学和老公早年都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如今想要管孩子，却软硬兼施都不管用，逼急了甚至会离家出走。同学没有办法，只好辞掉工作，打算先陪儿子度过这关键一年。没想到也就是这一年，儿子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网瘾少年一跃成为重点高中的一名新生。何燕娟觉得不可思议，连忙询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同学却说自己并没有对孩子做什么，非但没有加强管束，甚至还给家里装了宽带，让孩子想玩就在家玩，不用出去。反而是他自己工作多年后突然闲下来，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于是他重拾大学课本，考注册会计师证书。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脱离学习那么久，要在一年内啃下晦涩的专业教材，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他一有空就在学习，每天学到很晚。儿子看到妈妈这么大年纪还这么努力，便也开始奋发学习。用孩子的话来说，就是我不想人家说我不配做我妈妈的儿子。恰如郑渊洁说的，家庭里没有教育，只有影响。闭上你的嘴，抬起你的腿，走你的人生路，演示给孩子看。孩子不是管教出来的，而是感染出来的。如果你希望孩子自律，自己就不要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如果你希望孩子上进，自己就不能总是混日子。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正向磁场，父母先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孩子自然会追光而来。

很多时候你以为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一直在看着，在感受着。他看你怎么生气，也看你怎么原谅。他看你人前的礼貌，也看你人后的修养。他记得你狼狈的崩溃，也记得你擦干眼泪后的哼唱。他记得你伏案工作的模样，也记得你专注学习的样子。这些你以为只是日常的瞬间，就是一个个强力磁场，重塑着孩子的情绪、心态、品性与动力。孩子真正继承的，从来不是你的说教，而是你活出来的生命状态。把自己修炼好，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三八六一》，我是主播小青。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资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围泉州，大美晋江，沙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美育方面的内容哈，非常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美术老师年段长杨黄燕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年段长美术老师杨老师。
0: 嗯，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哎，杨老师非常的年轻啊，看起来应该是90后的吧，对不对？
1: 对，我是94年的。
0: 94年的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刚才跟杨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工作好多年了，现在的零几年的已经也有一些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哈。所以对于我们90后的一些工作者来说，他们也是慢慢的成为我们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个中坚力量，积累了很丰富的一些工作的经验。那么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一个从业的历程？
1: 好，我2017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扎根在小学美术教育一线。那实际上算到这学期结束，我的教龄已经整整9年了。
0: 嗯，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哈。那么这9年当中都是在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从教吗？
1: 那不是，我前6年是在东石镇亭都中心小学任教的。
0: 哦，那应该是这几年才来到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任教哈。每一个地方的学校它所在地的一些文化都有一些区分哈，尽管都在晋江，但是你比如说在东石亭都小学，然后跟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在新塘街道，对不对哈？它就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不同。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个系统的一个专业美术培训，然后一路走过来的？
1: 其实我从高二才开始系统的接受那个专业美术培训，算下来学习绘画差不多有13年了。
0: 嗯嗯嗯。
1: 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国画专业，这么多年来我一边坚守日常的教学，做好小学美育工作，一边也利用课余和假期的个人时间坚持绘画创作，在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这条路上一直坚守到现在。
0: 嗯，也可以说从事这个美术教育也有1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您大学毕业之后从事这个小学的美术教育的一线，有没有自己秉持的一个小学艺术教育的理念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想法？
1: 我一直认为以美育人，以画养心，生活及美育，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教育理念。我觉得小学美术如果只是教孩子画画学点技巧，那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去引导孩子学会发现生活里的美，感受身边的美，动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美。那在教学中我不会去固化孩子的创作思维，而是尊重小学生的童真天性，同时把晋江闽南的乡土文化、日常校园生活融入我们的课堂，让美术走出课本，走出教室，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艺术里收获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0: 嗯，从我们的杨老师的介绍，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理论加上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性，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杨老师哈对于这个美育有自己一番的一些想法。其实在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孩子们的他的一个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解放他的天性很必要，有时候不一定要立刻去框住他的一个思维，因为小朋友呢在很小的时候他的这个天马行空的东西或许能够成为他美术绘画的一个独特性。
1: 是
0: 这么多年来也参加比赛啊，有获得了市级绘画教学类的一些大奖。我看一下哈，有很多的一些比较重量级的奖项，例如说呢像泉州市的弘毅智美书画大赛1等奖，还有泉州市的春回大地抗疫美术作品展的作品入围，以及我们泉州市的人大书画摄影艺术作品展入围，泉州市的首届青年书画大赛的2等奖，泉州市的丹青会史艺汉墨镜山河书画作品展1等奖，还有百年华章红色侨乡东石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书画作品展2等奖，个人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奖项。在晋江市的第3届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1等奖，又是我们晋江市教学能手，泉州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2等奖，东石镇优秀教师，新塘街道优秀教师，也曾经的指导学生有获得泉州市的 战疫情传新生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还曾经的指导学生参加像我们晋江市啊、东石镇啊以及这个街道的一些比赛当中获奖，可以说自己跟学生是一直同步在进步的，也一直在参加比赛。那么参加比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1: 那说实话，这些年我在绘画创作和教学竞赛上确实是参加了不少赛事，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对我的日常教学是很有帮助的。首先呢、我觉得参赛能不断打磨我的专业绘画能力，自身的功底扎实了，那在给学生讲课时，我的创作思路和引导也能给学生带来更专业的指导。其次，备赛的过程也会倒逼我不断地去打磨我的教学方法，更新我的教研理念，把自己的绘画创作经验直接传授给学生。再者，我亲身经历的参赛也能给孩子做好榜样，以身作则，鼓励他们大胆地发挥创意，勇敢地去参加各类比赛。另外，在参赛交流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了很多业内的前辈和优秀同行，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前沿的美术知识、美育理念，再把这些新理念、新方法带回我们的校园，赋能孩子们的艺术成长。
0: 这个想法很好。可以说呢，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哈，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自己去参赛，再来引领孩子参赛，也能够了解不同赛事它主题创作的一些方向，实际上也是在积累一些这个艺术的一些这种作品，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就像您刚才说的，可以跟同行更多的一些互动。那么结合您的这个教学的实践，您认为啊，小学美育对孩子们的能力提升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吗？
1: 在我看来，小学美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那是潜移默化的，而且能够让孩子终身受益。首先，它能很好的锻炼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还有动手实践能力，让孩子变得更细心、更静得下心来，也会更有创意。其次，画画、做手工这类艺术学习还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慢慢沉淀，磨练心性。再者，美育能不断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让孩子学会发现美，懂得欣赏生活里的美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美术也是孩子抒发内心情绪、释放天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能帮助孩子养成开朗自信的性格。所以说，学美术不只是一门兴趣特长，更是助力孩子健全人格、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
0: 我非常认同我们杨老师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也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个美术的培育。学美术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我觉得就像我们杨老师说，提高他的审美能力，包括他对色彩的搭配啊，包括自己还有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感知力，对不 对？
1: 对，
0: 因为小朋友他对色彩的这种能够深入了解，他也能够更热爱生活，能够启发他很多方面的进步。

0: 刚才我们的杨老师在跟我说，他作为这个九零后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是吗？还算是结婚的比较早。小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中班。
0: 中班，幼儿园。有让他接受这个美育吗？
1: 有，我们自己周末会自己带他画画。
0: 嗯嗯，
1: 会有规定的时间带他去，比如说小区楼下摘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的植物，然后自己去画。
0: 在生活当中融入美术教育了哈。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有非常先天的一个家庭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1: 是的，
0: 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小学的同学学生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
1: 对，
0: 他会更童真，更天马行空一些哈。
1: 是，
0: 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据您所介绍，咱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好像有打造了一条这个学生艺术长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初规划建设这条艺术长廊有相关的一些初衷吗？有吗？
1: 当初打造这条校园艺术长廊，那实际上是我们蔡志毅校长主张并推进的。初衷实际上也特别简单，就是第一，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让整个校园都变成美育大课堂，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亲近艺术，感受艺术。第二，为全校学生搭建一个人人平等的专属展示平台。那不只是擅长画画的学生，普通的学生作品他这节课画得好，老师也能把它及时的上墙展示，大放异彩，真正的做到去关注每一个孩子。那第三，营造沉浸式的校园艺术氛围，老师和同学走在校园里，廊道里到处都是看得到的艺术气息，真正让美育融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是的，像这样的学生艺术长廊，它更加公开化，而且呢，也让学生呢能够找到更多的自信。以前我们对于一些艺术作品的展示，只是局限在班级里面后面的这块黑板上做一个展示哈。那现在是在校园的艺术长廊，它一下子就提升了这个高度，会不会对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作品要求会更高一个层次呢？有没有进行选拔？
1: 没有，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反而是关注每一个孩子他有没有进步，他只要相对于上节课他有进步，我们就会把它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以鼓励为主。
1: 对，
0: 也让孩子能够增进很多的自信心了哈。
1: 对。
0: 那么有分阶嘛？你比如说艺术长廊的这个有一个板块说，分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低年级、高年级这样的一个，有吗？
1: 有，我们大概几米几米就有年段的分阶，或者是区域的分阶，画种不一样。这边是版画，那边是国画，那边是儿童画，都有。
0: 哦，根据类别形式来进行集中展示。
1: 也有，都有。
0: 这样会更加具象化哈，让孩子们对于这个美术方面的一些类别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是。
0: 平时就是在艺术长廊的展示方面，它会有更新吗？你比如说结合一些节日啊，或者说不同主题，会不断的更新一些作品吗？会吗？
1: 会的，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德育处进行一个联系。
0: 嗯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让孩子去画关于传统节日的，例如元宵、汤圆啊，每一个画种他都会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把他们一起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不断的去刷新更新的这个过程，也让更多的孩子有参与的机会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更新的过程其实也更有浓厚的一些节日氛围哈，就是不同的作品的呈现。那么艺术长廊展出的学生作品，刚才您说的主要有涉及哪些创作主题？会以什么样为主线？在筛选作品的时候，也会侧重考量哪些方面呢？
1: 主题都特别贴近我们的日常，也紧扣我们晋江的本土文化，内容涵盖得很丰富。在平时的课堂作业或者校园生活点滴，闽南的古厝风貌、自然风光、花鸟鱼虫，或者是时事的热点，比如我们最近很火的三星堆青铜器主题等。
0: 紧扣这个时事热点哈。那么在作品的筛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考量吗？
1: 我们不会单纯的只选画得很逼真、技术很成熟的作品，我们更看重孩子天真烂漫的创意，作品里流露的真情实感，还有他们独特的观察角度，同时也要兼顾各个年级，包容多种艺术形式，像儿童画、国画、版画、超轻粘土手工、剪纸作品等等都会进行收录，坚持公平包容，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0: 是的，校园艺术长廊从2022年办学到现在也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了，我们相信已经更新了一批又一批了哈。常态化来展示学生的画作，对不同阶段的然后不一样年级的孩子们的艺术自信啊、自信心培养有没有起到一些实际的作用？你们有做这个方面的调研吗？
1: 有，作用非常直观，我们还有发了一些相关的调查表，进行一些统计。
0: 是，
1: 那首先孩子自己的作品能够挂在艺术长廊，他就是有满满的成就感，这算是极大的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那其次，同学们一下课就可以互相蹲在艺术长廊的围墙上，

0: 观摩学习，取长补短，激发彼此的创作灵感。我们作为美术老师非常乐意看到孩子蹲在那边讨论得津津乐道，我们也经常停下来给他们拍照。那孩子时刻沉浸在这种艺术氛围里，潜移默化的就提升了他们的审美能力。最关键的是，越来越多原本不爱画画的孩子也主动拿起画笔，全校热爱美术、主动创作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1: 是的，杨老师呢，虽然是作为94年90后，但他工作的时间到现在，哇，不知不觉也有9年了，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前几天你跟我说在开这个美术公开课，对不对？
0: 对对。
1: 到现在应该也开了好几次了哈，大概有几次公开课还记得吗？
0: 估计有10次了。
1: 10次公开课，每一次公开课会紧张吗？要准备得很充分啊。
0: 是
1: 因为公开课啊，它的一个要求还有定位是比较高，在设计美术公开课课程的一个教学内容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核心教学的思路呢？
0: 那我设计公开课的核心思路就是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然后从我们的生活去切入，多以启发学生为主。那首先我们得遵循我们的新课标，那贴合不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要以不同的特点去设计课程，还要融入现在非常主流的叫五育进论，德智体美劳，让孩子多方面都得到成长，引入现在非常热点的 AI 人工智能环节，让孩子的课堂参与度更高。最后我会在课堂情境下、情境创设上下功夫，去做到我们的学教品一体化，多提问、多引导、多启发孩子去独立思考，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孩子能够真正做课堂的主人。
1: 哇，现在的这个美术老师我觉得很不容易啊，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与时俱进。你看使用一些 AI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哈。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 AI 对美术的创作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在思考说它会不会替代啊，就替代我们的一些原创的想法，您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有思考过吗？
0: 那我觉得 AI 的话还是没办法去替代我们人的创作思维，特别是如果是有标准答案的东西，那 AI 是肯定有，但是艺术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引导我们，帮我们画得更好，给我们出点子，像一个朋友一样，
1: 对，
0: 但是不能替代我们。
1: 是，应该说 AI 可以提供一些大数据参考，还有一些思维的引导或者说提纲，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真正的想法和我们实践，尤其是艺术类的更难替代了。
0: 是的，
1: 艺术非常讲究的就是自己的原创，然后包括自己生活的阅历啊、感知力。可能同样的一幅画作，但不一样的人画出来，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它都会呈现不同的思想哈。您的这个美术公开课是怎么去兼顾趣味性和专业性，让小学生真正投入到美术的学习当中的呢？
0: 那我认为想要留住小学生的注意力，趣味和专业那两个都得照顾得到。在趣味性上，我会用生动的表演啊、故事演绎、一些教具或者趣味的互动这些方式来导入课堂，把枯燥的知识点变得好玩的体验。那低中高年段适配不同的趣味教学形式。在专业上，我会把国画的线条、色彩、构图等专业知识点简化、通俗化，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解。比如有一次我在上社团课，我就说毛笔就像一位军人一样啊，我们所说的毛笔用笔中锋就是这根笔立正，侧锋就是稍息啊，它还是一个小动物，如果画面干了，实际上就是毛笔口渴了，要记得去加墨和加水去调和，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掌握美术知识，真正爱上美术课。
1: 是，您提到这个国画也是您在大学当中学习的一个应该是主业吧，对不 对？那么学这个国画跟书法的嫁接紧不紧密啊？
0: 这两堂课都是用同样的工具，
1: 嗯，
0: 一个写字，一个画画，他们联系还是很大的。
1: 对，
0: 用笔啊、提按顿挫啊、转折啊，都是有相关的联系的。
1: 应该说技法是相通的喽。
0: 是是是。
1: 所以在国画的作品的呈现当中，像字和画有没有一定的比例，或者说他们的融合度更高一些？
0: 有，我们常说笔墨纸砚，然后诗书诗配画。我们经常在画完之后要落款，啊，什么年谁怎么画？那所以说国画实际上离不开书法。
1: 有学书法的一些同学如果再来接触国画的话，或者说学了国画再去接触毛笔书法的话，其实也是快很多哈。
0: 对 对， 对，
1: 它是相通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的小学生也有很多人就是既有学书法又有学美术，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相比较我们以前那个时候真的是进步很快，而且现在不管是幼儿园小学已经对美育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日常化了，也变成了主科。像前几天我的孩子就问我说，哎，你小时候 候上小学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的一些科目情况怎么样？然后你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他们在技能培养比较重视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在技能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些同学？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我说，我们那个年代接触这个艺术的机会很少，因为我作为80后，比你要大十几岁。我们那时候可能美术课一周就一节课。甚至呢，美术课也经常被这个主科给替课了哈，就很少说对于这个美术这么的重视。现在美术课一周有几节啊？一个班级？
0: 我们一二三四每周是两节，每个班。那五六年级是一周一节，
1: 而且还有一些社团课堂，对不对？
0: 对，社团是每周三下午孩子自己去选的。
1: 这个就类似于像行远课程的一个意思，像等于说把这个少年宫植入到学校里头了。
0: 没错没错，
1: 也让喜欢这个艺术的一些同学能够有一个延展拓展嘛。
0: 没错，
1: 在校园本身以外的一些同学们，他热爱美术，热爱书法，热爱其他的一些科目的话，他也有周末去学习。所以现在整个学习方面，我觉得是不需要我们去推动，应该说家长也好或孩子自身，他也是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还是比较幸福的啊。那么通过美术公开课这个教研交流，对学校整体的美术教学的水平提升，您觉得会有一些推动作用吗？
0: 我觉得推动非常大。那因为公开课本身就是校内最好的教研平台了，一方面全校综合组的老师以及其他学科老师通过听课评课互相交流分享教学设计，碰撞教学新思路。那另一方面，公开课还能带动年轻老师快速成长，也让资深老师跳出他的舒适圈，创新课堂形式。同时我们还会把公开课的优质课件、教学思路整理分享，统一全校的美术教学理念，整体拉高学校的美术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教研水平。
1: 你们现在小学是不是有分一些类别和课堂的所谓的教研组，像美术组啊或音乐组之类的？
0: 是是是。
1: 平时会有固定的一些交流形式和时间段吗？
0: 每周的周二我们是整个综合组大教研，然后再隔一周就是自己小组，比如说美术组、音乐组、信息科技组这些的小教研。是这样子的。
1: 是，公开课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去考核一个老师的综合实践能力哈。
0: 是。
1: 那么准备公开课前前后后，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吧，也需要就是教研组要共同讨论确定方案之后再去执行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上课的执教老师他得先出自己的教学设计。然后我们通过一遍一遍的磨课，把这个课变得越来越好，最后才在公开课那天展示给所有人看。
1: 哇，真的是，我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学也是这么的严谨哈，也是高要求高标准的。所以在公开课前前后后，你看公开课可能就只有一堂课，但前面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些这个整个流程是非常严谨。那后续还会讨论吗？
0: 后续我们会把它生成出各种资料，然后供我们的平台上一起使用。
1: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就是一个延展，然后推动下一步的公开课更有序，或者说有做一些创新提升，是吗？
0: 我们会收集
1: 有借鉴作用哈。
0: 对对对，没错。它有优点或者建议，那这些建议我们就可以当作是反思。那在其他课上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要去改进。
1: 那么像这一类的公开课是指局限于自己学校内部的一些教研组来听课，还是说有外校的老师啊，或一些这个教育系统的一些领导他们会来听课，有这种情况吗？
0: 那我们教师进修学校啊，他一般一年都会每个学期都安排一场活动。那这场活动的话，就是老师需要去上课，那有市级的，有镇级的，有街道级的，那还有校内自己的公开课。按理说老师一学年的话会开一节公开课，每位老师轮流制的。
1: 是。据我了解啊，像我孩子他们的班主任还需要到其他的学校去做公开课的一个分享。这个是一个交流吗？现在是普及化了吗？
0: 对对，有的是这种片区式的交流，或者是兄弟校的交流。还有一种是送教下乡的形式。那比如说我市区的，我去金井去东石的农村给那些孩子上课，这样子。
1: 这个是有点姐妹校或兄弟校就有点对口帮扶的哈，一起来进步的一个举措。这也是我们优质教育哈能够带动的一个作用哈。
0: 没错。
1: 是。所以呢，通过公开课，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教师本身啊，还有学生的一个受惠程度，以及学校整体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水平提升是非常直接，也是立竿见影的哈。
0: 是。
1: 那么学校目前哈，应该说也有开设了一些美术类的社团课程。那么社团课程 怎么去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设置，我们说的就是分阶教育啊，怎么去做？
0: 目前我们学校开设了儿童画社团、高年级国画、低年级国画社团以及泥工社团、手工社团这几大特色的美术社团，我们按年级分成设置课程的。一二年级主打的是创意涂鸦、趣味手工啊，简单的彩笔画，重点培养一个兴趣。三四年级中年段就要开始学习一些基础的线条、色彩搭配，以及简易的国画入门，必须能够自己不在老师的指导下画出一幅国画作品或者儿童画作品才算是过关了。那五年级高年段就要侧重国画进阶、主题原创创作、美术赛事集训啊，精准的去深挖孩子的艺术特长了。
1: 是的，分阶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孩子他的一个能力都不一样哈，然后能够有一个方向性，更有一些探索的这种欲望和动力吧，对不对？好，那么杨老师轻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香港安平桥。

0: 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经验新篇章。
1: 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1: 三维泉州，短一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小学美育的话题，有请到的是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杨黄燕老师，他是美术老师也是年段长哈，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0: 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啊。那么杨老师刚才也跟我们讲述了自己虽然是94年的，但是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陆续在我们的东石亭都小学，还有现在是在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来任教，从事美术教育有9年。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90后的也已经是结婚生子了，你想想00几年的也出来工作了，所以这个节奏这么快，其实美术教育我觉得更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它是发现美、体验美、观察美以及实践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美育从小开始做起也是很好的，让孩子们能够提高他的一个感知力哈。
1: 对，
0: 那提到公开课也好，还有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社团课程啊、常规美术课堂，虽然说是不一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呢它的一个主线都是美术课堂，能不能讲讲在教学模式啊、教学目标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同，就说相同的就是都是美术课，但不一样的区别在哪里？
1: 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教学模式上，常规美术课它都是大班统一授课，严格按照课本的进度普及我们的基础知识。那美术社团它是分层教学，是孩子主动去选的，因材施教，针对性的辅导每个孩子的特长。教学目标上，常规课是面向全体学生完成基础的美育普及，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掌握基本的美术素养。社团课是培优拔高，重点挖掘有艺术天赋的学生，或者让自己选进来的学生去体验、去感受，培养美术特长生，同时指导孩子进行原创创作，备战各级美术赛事。
0: 那我了解了，就是我们的常规美术课其实它就是普及基础性的一个知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社团课是在这个基础的层次上，然后再去培优拔高，去选拔
1: 对
0: 有这个方面的一些爱好和天赋的学生，所以他能够选拔出更加优秀的一些孩子去参赛哈。
1: 是。
0: 那么在社团教学当中，怎么去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啊，挖掘学生个性化的艺术天赋呢？
1: 首先我认为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那就是让孩子去多体验。我记得我有一节上课是猕猴桃，让孩子画猕猴桃。我课前让孩子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了猕猴桃之后，带一颗猕猴桃出现在课堂上，然后让孩子们把它切开啊，一半用来品尝，当时品尝就花了差不多5-6分钟
0: 是，
1: 然后一半放在桌上，整个小组的同学一起来摆，我们可以正着摆、侧着摆、俯着摆，摆放完后，我们再6个人一小组一起看着他写生。孩子们在视觉、嗅觉、触觉各种各样的感官下去深度的了解了猕猴桃，画出来的作品明显哦，比之前直接看屏幕画水果那要好得太多了。不管是颜色的调和啊，还是构图的效果，我觉得进步都很大。
0: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说你给他一幅画是平面的，他就比较没那么直观。但你通过就是具体的一个猕猴桃品尝观察，他的体验感会更深入一些哈。你有。

0: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这种课堂写生，其实就是等于说把实践课搬到课堂里了，对不对？
1: 对。
0: 有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吗？
1: 我觉得我们常说要走出课堂啊，但实际上走出课堂有时候孩子不太可控。那如果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大，它不是一栋建筑，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带入课堂呢？
0: 对对对，是，也是要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走出去了。
1: 是是，
0: 户外写生要远远比你在这个课堂里的理论要更有一个实践和提升价值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只有深度的去体验才能够发掘孩子，哎，是不是有观察力哈？
1: 对， 对。
0: 那么您指导学生多次参与像泉州晋江镇级街道的一些美术比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主题的要求，
1: 是
0: 有没有说一些引导的一些方法，就是教育引导的一些方法，让他们有一些构思，其实构思是更重要，就是说打稿嘛，对不对？
1: 对。那我们家长或者普通老师们，他们大部分都是直接搜索，比如说我们经常应用小红书等等，去网上搜索，
0: 那很容易雷同啊。
1: 对，照搬模板。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做比赛的时候，我们做评委，学校作品收上来，我们就基本上一张作品可以看到五张一模一样的，
0: 而且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拼凑型。
1: 对对对，
0: 比如说这个作品里头它几个元素拼接在一起，看似有关联，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融合了，故事性不强，对不对？
1: 所以我不会让孩子去照搬模板啊，直接临摹某一幅画啊，要多引导他们从生活出发，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入手。首先给孩子划定贴近赛事主题的创作方向啊，比如这次考的是红色文化、乡土风情或者孩子的校园生活等等。那如果是校园生活，那孩子的发言权那非常多了。然后引导孩子去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啊，真实感受去构思。比如有一次比赛，我记得是你的暑假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孩子体验感肯定比我更强，他自己想画什么让他自己去讲啊，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当地的元素，家乡元素，把它融入作品。那最后我们作为老师再从整体的从构图、色彩以及细节上去给他建议进行微调，那能保证作品既有孩子自己的想法，那又有完整的艺术表达。
0: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只能够引导而不是说照本宣科，因为我们泉州是市一之城，又是美食之都，又有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如果说是要结合当地文化来说，我觉得我们当地的学生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源泉的哦，还是比较多的一些素材参考的。那么在辅导学生备战美术赛事过程中，你会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1: 比起最后拿奖项，我实际上更看重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啊。第一个是观察力的培养，学会去发现生活里的创作素材。那第二个是他自己独立思考和能不能去原创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啊，不跟风不抄袭，他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那第三点就是他的耐心和专注力啊，这个孩子在参加比赛准备的过程中，他能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作品吗？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的平常心。我会引导孩子享受去创作的过程，看淡比赛名次，培养抗挫折能力和从容的心态。啊，这实际上对孩子以后初高中啊，他参加各级各类的大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其实现在艺考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哈。
1: 是的。
0: 是，还是要从小要培养他的这个耐挫力。有很多的家长也好，或学生本身，他如果在一些比赛当中拿过奖，他对这个拿奖这个事情是非常看重的。
1: 是是，
0: 但是这个是有利有弊哈，要很好的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学生呢也斩获了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奖项，对他们的这个艺术学习之路，应该如果说这个学生心态好的话，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哈。
1: 会。
0: 获奖对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认可，你觉得具体展现在哪里？如果说他获奖有得到一些比较正向的收获，是哪些方面？
1: 那首先就是会孩子的自信心他会极大的增强，然后他对艺术学习的动力啊也会更有兴趣，那能够让他继续坚持这个美术爱好。那第二就是参赛获奖能够开拓孩子的眼界，你去到一个地方发现，哇，原来别人可以画这么好，而不是只在我们校园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去进行比较，看到那些人画得比自己好，你也能够去取长补短，去交流学习，同时也能够帮助孩子树立清晰的小目标，养成创作的好习惯。 从长远来看，也在孩子心里埋下了艺术和乡土情怀的种子，为未来艺术素养发展打下了好基础。
0: 确实是这样。参赛呢有一些好处，像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啊，我也很鼓励他去参赛。但是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说哪怕我们这次参赛没有获奖，但至少我们在参赛这个主题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力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尽力了，投入了。那么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些要求我们也明确了，对于我们积累下一次比赛或者说积累一些素材，它其实是在短时间去推动这个孩子快速成长的。
1: 是是，
0: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参赛其实孩子进步是最快的。
1: 没错，
0: 但最主要就是说你参赛的这个心态要摆正哈，不要把这个参赛的名次获奖看得比参赛作品本身重。一旦说参赛的这个作品没有入围，我们要了解的不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拿这个奖项，而是要了解说我差在哪，或者说我需要提升的在哪。这个对于孩子他下一步创作我觉得才是比较正面积极的啊。晋江这个闽南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啊，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说这个闽南文化进校园呢、啊。然后我所了解到咱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哈、啊，虽然是一个新校，但其实它也是我们闽南语的传习校嘛哈。有机会我们会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联动。那么作为这个闽南语传习校，它必然在闽南文化这个方面进校园也会比较重视，您会结合教学啊创作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或指向性的去引导学生融入闽南文化元素吗？
1: 会，我经常把这些元素融入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和创作。
0: 嗯嗯，
1: 比如我们的红砖古厝啊，
0: 对，
1: 燕尾脊建筑啊，安海的安平桥啊，以及建筑上的滴水兽啊，东石金井的这些渔港渔船啊，巡捕啊，簪花民俗、侨乡文化等等啊，都会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去。那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大桥下古厝里渔船边》，就是取材我们晋江的本土风光。平时在社团课上，我也会带着孩子去写生古厝照片，画渔港风情，让孩子把家乡特色画到自己的作品里。
0: 是，刚才您说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小区啊，去走出户外去感受生活。其实在亲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能够给自己一些反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嗯，他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我们对生活的一个体验感，也能够给予你更多创作的一些这种资源还有这个元素的滋养哈。那么把这个闽南本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社团还有赛事创作，对传承乡土文化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
0: 嗯嗯，
1: 首先能让孩子们从小就认识、了解、热爱家乡的闽南文化，根植我们的乡土情怀。其次就是用绘画、手工这种孩子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把闽南古建筑啊、民俗啊、侨乡文化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孩子做了一个好看的手工作品，他会拿回家，去给我们的家人啊、亲戚去看，又或者给一个不是闽南本土文化的同学去介绍，邻居去介绍，那这样就是去传承传播了。那再者，让本土的乡土文化以童趣化、艺术化的形式代代相传，守住我们晋江的文化根脉，也让孩子在美育中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
0: 嗯，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就像您说的这个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你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当地人，你如果说你的对于这个家乡的认知是比较浅的，或者说你的一些亲朋好友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人说那晋江啊、泉州啊有哪些地方好玩啊，有什么好吃的，你说不出来，其实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是，那么从这个艺术长廊也好，公开课呀、社团到赛事，学校可见哈非常重视美育，怎么把这些美育的载体串联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美育的体系呢？
1: 嗯，实际上我们校长他上次开会就给我们打造了，讨论之后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美育体系，它是基础课堂加教研提升以及社团培优，然后成果展示以及赛事历练，这五位一体的完整美育体系，以我们平时的美术课为根基，面向全校学生普及美育，以美术公开研讨课和观摩名师课堂为教研支撑，提升美术组教师的教学水平，以美术社团为培优平台，挖掘艺术特长生，以校园艺术长廊为展示窗口，呈现师生创作的成果，最后再以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为孩子们历练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成长。各个载体它实际上是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的，覆盖每一位学生的美育成长之路。
0: 是，学生呢自己在成长，其实老师也在成长，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有提到说，哎，这个名师课堂对于培育自己学校的名师也是起到一个推动作用，提供很好的一个平台嘛，对不对？
1: 是是，
0: 一个促进的推动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作为这个美术老师，现在出去交流啊互动的机会，或者说进修的机会多不多？
1: 很多很多，

0: 多哈，
1: 继续需要给很多机会。
0: 是，我觉得从事这个教育呢，现在应该说学生还有包括这个老师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动要远远高于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了。现在课程设置也比较科学，紧密度也比较强哈。
1: 对，
0: 孩子们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也会多很多吧，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课后啊，课堂都会加强一些联动。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扎根这个晋江基层校园美育哈，您是对这个未来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展望？因为之前要采访您的时候，然后我们编导也在说，哇，他厦门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非常好啊，不知道为什么还能这么执着的在坚持做这个基层小学美育的教育，一定是非常热爱教育这个事情的啊。能不能谈谈自己的一个期待？曾经有没有想过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或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有，之前本来想做产品设计类的，
0: 对。
1: 那后来也是就选了美术教育，
0: 嗯，
1: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回过头去看，这个选择还是挺对的啊，
1: 对，
0: 还是蛮有意义的，不仅自我成长了，然后更有意义，能够去传授嘛，传授。然后
1: 我们常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嘛，
0: 对，而且
1: 我还是认同的。
0: 是，而且这个小学美育现在也非常重要了哈，
1: 是，
0: 不仅是自己提升了，从国家层面啊，社会层面，我们现在从事美术、从事艺术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舞台是非常宽阔的，很广，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
0: 是，咱们学校本身这个美术组的团队有一个规划有吗？从整体来说。
1: 有，我们也是有一些清晰的规划的。
0: 嗯，
1: 第一，我们要继续深耕课堂，把闽南古厝、侨乡民俗等文化更深层次的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课程，那打造本土特色的美育课程。第二，丰富美术社团的品类，例如我们现在没有剪纸，我们需要增设一些剪纸啊、版画啊等特色的课程，满足孩子的多样化兴趣。
0: 嗯，
1: 第三，我们艺术长廊是主要在二楼。日后我也想说跟校长商量升级我们的艺术长廊，把三楼四楼的长廊也慢慢办起来，然后定期举办艺术节，进一步浓厚校园的艺术氛围。最后持续搭建校内外的美育交流平台，多和兄弟学校教员联动，最终希望让九小的美育扎根本土，温暖人心，培养出一批懂审美、有创意、有乡土情怀的新时代少年。
0: 是的，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我们的一些空间哈，把它更完善化、拓展化。前段时间我有去采访像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哈，他们有走进这个晋江图书馆做了一个师生联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出户外的方式去做师生联展，或许未来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
0: 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广阔的一个空间，他们也能够找到更多自信。包括有一些师生他们也有走进舞电视啊去做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仅在校园本身了哈。
1: 对，
0: 可以做更多的无限延展，也可以有机会把一些比如说绘画大师啊或非遗的一些传承人来走进学校去做一些互动交流，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举措。这些年来哈，九年了哈，很快哈，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我发现其实你对这个美育还是非常的热爱的哈。
1: 对，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就是想要拿一张奖状，那实际上这些是有成就感啊，但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并不是这些奖状跟荣誉，而是去改变孩子、影响孩子啊。每次我任教，比如说我从三年级调到一年级去任教新的班级，我都会偷偷的留意班上那些美术课啊，他都不看你啊，也没兴趣，材料都不带的孩子，我就想说，哎，我机会来了，我想趁机拉他们一把，
0: 改变一下他们。
1: 对，我也想了解他们的喜好啊，比如说他喜欢哪吒呀、功夫熊猫啊、海绵宝宝啊，那我可能课后我会先学，
0: 是，
1: 那学了之后下节课，趁大家画画的时候，我去给他画一个，随手画给他看，慢慢赢得他们的崇拜，那他就愿意主动跟你交流了。
0: 你要先跟他们成为朋友。
1: 对，先跟他成为朋友。
0: 是，
1: 最后在课堂上，他慢慢进步。我会用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全班都可以举手的问题，然后我特地点他，然后当着所有全班同学的面夸他，并且他回答对了，我让全班同学鼓掌去激励他，慢慢的他就主动的每次都带材料了，认真上课，然后看我的眼神都有了光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喜欢，孩子看我的眼神里有光哈，那美术作业他还从来不落下了，
0: 是，
1: 那每次能够 这样去改变一个孩子啊，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教育的意义啊，小小的兴趣点燃说不定能够影响他的成长，能成为那个影响他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有价值。
0: 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
0: 很多时候啊，发现很重要，就是观察力，包括我们

0: 杨老师分享的这个他的一个成就感，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在工作实践当中的非常真切的一个感受，小小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哇，你的学生遇到你很幸福，尤其是那些不爱带这个材料的学生们，有的老师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孩子他可能不喜欢，那就放弃吧，还是去重点培养那些喜欢画画的学生，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但你试图去改变他们，并且引领他们来爱上美术，这个是需要很有爱，然后也需要投入很多的心力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够涌现出更多像杨老师这么用心的，然后心中有爱的一些人，能够提升我们孩子们对美育的一个认知和机会。其实你的发现，你的耐心，也是给予他们发现美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非常谢谢我们的杨煌彦老师啊，今天来做客到直播间，有机会我们再深入的来走进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吧，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探讨。非常感谢老师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谢谢杨老师，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说有了网络之后呢，我们可以在线让自己冲浪啊。那今天呢，我也对于网络世界有了一个朋友圈的解读。我的领导看了我的朋友圈之后还给我点赞，我说这是四旬中年妇女在线冲浪学习的结果。其实我想说呢，有了网络世界之后呢，大家其实真的可以通过网络改变自己很多的这个生活的一些状态啊，也会让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节奏。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特别贴近日常又值得我们细细琢磨的话题，就是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便利，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呢？哎呀，今天我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小伙伴马上举手说，我就是送外卖。有了外卖之后，我吃啥我都能有。先感谢网络啊，我还能试试看看我的骑手究竟到哪了。很多人可能真的会说，足不出户可以买遍天下，是一键打车不用风吹日晒，是海量信息随手可查。但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互联网最了不起的地方从来也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而是它悄悄抹平了距离，缩短了等待，接住了我们每一个细碎的要求，也让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啊都多了很多的从容、温暖和底气。它让远方变得不再遥远，让求助有处可去，也让我们平凡的生活多了无数种便捷又温柔的可能。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在你的生活里互联网带来的最戳心最实用的这份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怎么说，都有着哪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互联网带给自己这个便利的一些体会啊。小雨说最便利的就是异地就医能够直接结算，不用说带着一堆的单据来回跑了。最近这段时间呢，刚好在这方面呢就是有需求，所以是真的是深有体会啊，给生病的家人省了太多太多的心和力。微信当中的佳明说，出门也不用带现金和银行卡啦，一部手机走天下，丢三落四的人也不怕付不了钱。所以呢，现在对于我自己而言，这个手机哪怕丢了我都不太害怕，因为也有那个非常智能的这种这个锁屏的功能哈，而且还能够找到手机，通过网络找到自己的手机哈。微信当中的曼奇说，想家的时候能够随时和老家的父母通上视频电话，哪怕隔着千里万里也能够天天看见彼此的笑脸。嗯，说的真不错。所以有了互联网之后呢，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变得多姿多彩了许多。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一起网络冲浪，来说一说互联网带给我们自己实打实的便利，实打实的体会啊。你觉得带给自己最大的便利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让我们的体脂率不断降低的七个习惯啊，这个特别适合我来学习一下。哎呀，觉得最近自己又胖了，当然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啊。体脂率呢，其实反映了脂肪重量在人体总重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又称我们的体脂百分数。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介绍说，总结了几个能够让我们的体脂率不断下降的生活小习惯，大家可以学起来。一个就是多喝水，每天要保证喝2000毫升啊。这个有的时候你一吃东西吃多之后，撑的胃挺难受的，然后这玩意儿其实你就喝少了。还有就是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比如说一片全麦面包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其实这些都能够让自己呢就感受到说，哎，我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睡眠充足，尽量的减少熬夜，早睡早起。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熬夜的话呢，至少做到规律，就比如说晚上12点睡觉，争取早上8点起床，按照这个习惯来调整自己的作息。接下来就是放慢吃饭的速度，一定要让自己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这个事儿，很多人尤其是男生，他就真的不太会注意到这个事情，他认为说我细嚼慢咽特别娘。这娘不娘，这个健康很重要，又不让你一边吃饭一边翻兰花指，吃慢点没关系，你哥们儿吃得快让他先走，是吧？男人吃饭为什么一定要让人陪着？你个人不会吃个人的吗？你对吧？就让自己吃慢一点，你管他呢，他吃得快啊，他吃快他身体不好，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很多男生他为了面子，然后让自己呢就是我吃的最快，男人就非得争第一。这玩意儿你说你当什么快男呢？你吃饭慢点吃，放慢速度，男生女生都是放慢自己的吃饭速度，一定要细嚼慢咽，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尽量让自己细嚼慢咽，能吃一个小时别吃10分钟。如果说你着急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或者你现在吃饭的时间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短了，没办法，没时间了，那没整啊，你就是那就快点扒拉着吃呗。那这没办法是吧？就咱不抬杠，就实打实的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尽量让自己吃饭慢一点，细嚼慢咽。还有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啊。先吃水果，再吃蔬菜，然后才吃肉和主食。当然如果说血糖比较高的人，水果这玩意儿你也省了吧你。基本也就啊告别水果了，倒也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都不能吃，就是一些含糖，就是果糖比较少的一些水果是可以让自己尝试一下，像苹果啊还有梅果类的啊，像什么蓝莓这些应该也是 OK 的。最后呢2点啊，一个是下午3点以后不要大量吃水果，好多男生就是我来根香蕉吧，我吃个葡萄吧。不要太馋。

最后呢，就是饭后啊，靠墙站十五分钟，尤其对我们的腰腹部、腿部的赘肉比较多的一些人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学起来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让自己的体脂率呢变低的这些好的办法、好的方法，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啊，就是要注意个人的口腔卫生，不然的话呢，你都亲不了嘴儿。不是说你口腔不卫生就不配亲嘴儿，而是你口腔不卫生，连你亲嘴儿的基本的条件它都已经不具备了。马上要过520了，亲嘴儿这件事儿多重要啊！整个的一个节日的氛围全在亲嘴上体现了。如果你不能亲嘴，过这个节注定比较遗憾。最近浙江温州刚刚开启新婚生活的小周就被满嘴的小瘤子给折磨了。为什么满嘴长小瘤子呢？这个牙龈啊反复肿胀增生，不仅疼痛还出血，连张嘴吃饭甚至接吻都成了难题。哎呀，这个瘤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牙齿也是日渐松动移位呀。医生指出说了，这个牙龈瘤通常是慢性炎症刺激引起的反应性增生，并非真正的肿瘤。小周的情况的根源呢，就在于牙齿清洁不到位导致的慢性牙周炎，局部切除未清除根本病因，所以呢就复发并且加重了牙周问题。经过系统的治疗之后呢，小周的牙龈肿胀明显消退，牙齿松动的程度也有所改善。医生提醒说了，牙周病早期的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口臭啊，这些容易被忽视，等到牙齿松动移位了，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一旦发现要尽早治疗。

那有些人说谈恋爱非得亲嘴吗？啊，也不一定，也可以柏拉图式的恋爱是吧？用心谈，用心交流也是可以的。咱不追求这么物质啊，也可以。但问题就是说你疼啊，哎，就算不亲嘴的话，你这个牙你还有别的用呢。是吧，你吃东西你嚼东西你不费劲吗？你肯定你也费劲，你也难受是不是，你也疼啊。所以还是为了自己考虑，自己考量，那一张嘴就是自己这个满嘴大瘤子也容易吓着别人，哎，对象也容易吓跑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跟各位说，这个口腔卫生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事情呢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当然有些人也不要说自己是单身狗没人在意啊，你不在意你自己的健康你得在意。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就觉得说不要非得说啊，我不谈恋爱，我什么我都不用在乎。这个世界上还都真的是没有你爱的人，没有你在意的人了，也要学会自己爱自己。爱人爱己风生水起，爱我老己更加风生水起。好吧，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啊，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小伙伴都能够在个人卫生这个问题上呢多多的注意一下，是吧，要看一下自己，其实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个人卫生也反映出了别人是否愿意来跟你近距离的社交。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好这个个人卫生，在社交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尴尬，而且在恋爱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更加的自由自在。有想法就可以去实践。所以说呢，就是不要给自己的爱情制造这么多的阻碍，本身现在找到真爱就很难啊。OK， 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了互联网之后您觉得带给自己的生活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啊！各位小伙伴觉得有了互联网之后，带给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节目当中的思彤说："我觉得线上办事儿太方便了，像社保啊、公积金啊、证件啊这些办理，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够搞定了，不用再跑政务大厅去排队。"微信当中的王浩宇说："导航救了我这个路痴的狗命。"不管去陌生的城市还是去小巷子里，再也不会迷路，然后呢也不会让自己感觉爱的魔力转圈圈，安全感都已经拉满了。所以对自己而言呢，有了网络之后呢，我可以让自己想去哪就去哪，就感觉自己就是可以无所不能，哪哪都能去啊，哪哪都能走，瞬间觉得自己自由又自在了。

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上班族其实最懂互联网的便利了，外卖和线上买菜让下班晚的人也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了，不用再累到不想做饭就饿肚子啊！确实是，就是比如说你在开会的时候，可以悄悄地拿起手机点个外卖，算好了这个时间，然后呢把这些菜都送到家，到家之后叮咣一顿做，这时间就节省好了，然后呢很快就能够让自己吃上一口热乎饭，还都是新鲜的啊，省去了自己逛菜市场的一个烦恼。所以说呢，有了网络之后呢，确实让我们的吃货啊，就是节约了不少的时间啊。关键就是说你得会做，当然也可以去买那些快手菜啊，不用怎么做的，比如说泡面那些，或者是一些啊你认为比较好的预制菜，这些其实也都可以让自己呢去尝试着这个个人 DIY 一下，还有一些半成品啊。像我以前还买过那些什么那个面包胚啊，然后后来自己 DIY 那个汉堡之类的啊，吃完之后那叫一个胖。微信当中的小南说，云端储存我觉得太香了，也是网络世界的典型代表，照片啊文件啊工作资料啊永远都不会丢，换手机也不用怕数据丢失。是啊，有的时候呢记载自己的心目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呢需要一些存储的 U 盘啊硬盘啊，但这个东西你又觉得用得太累，所以怎么办呢？有了云之后，如果云知道，有了云端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些便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通过我们的网络来实现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的网络的一些便利，也是网络带给我们这些永远都不会消失的记忆。甚至在你翻看这些网络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特别的好，也会回忆起曾经幸福的那些点点滴滴，比如说和自己的媳妇儿抱着孩子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这张合影，把他当个头像之类的，是吧？也是很不错的，对吧？所以哪怕两口子背了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张照片始终能够唤起自己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所以互联网的记忆不会让人丢失，我们很多美好的存储啊也可以放在云端当中，让自己慢慢的去欣赏。风过无痕，那网络世界会给你留有你想要的痕迹，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网上好好做人，不要留下不好的一些轨迹，因为互联网真的是有记忆。好吧，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也让我们知道了，在互联网当中也要一样的去守规矩。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时期，我们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觉得这个互联网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体验啊，来说一说这个互联网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的博文说，我之前用过线上问诊，也挺方便的，以前觉得不靠谱，觉得说小毛病的话呢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啊，用不用跑医院去挂号排队，在家就可以咨询医生，但是前提条件是得小毛病才行。微信当中的俊豪说，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吧，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哈，刮风下雨也能够轻松出门，不用苦等公交车啊！我觉得我靠这个共享单车啊，让自己可以在小城里面穿梭，真的是开心极了。微信当中的雨桐说，网课和线上的学习吧，不管是考证、学习能，还是孩子补课，足不出户就能够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也真的是很不错。是啊，人要不停的学习啊，像我们单位就一位老哥哥，坚持学习啊，非常优秀。所以说呢，就很多时候不要让自己服老，是吧？老当益壮，姜还得是老的啦。虽然人年纪大，但是你只要学习之后，你会觉得你是最有文化的那个老人，也是让人感觉挺有魅力的。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真的特别特别的有含金量，它的这个含金量一直在上升，大家一定要让自己与时俱进啊。人老，但是知识不能老啊！跟着一起去学习，这网上啥都有，学吧啊！刷到啥就学点啥，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真的啊！我刷到啥我就学点啥。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些小这个短视频做得非常不错，我就觉得这就是给我自己报的网课。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也来等待您的互动啊，说一说网络世界互联网带给你的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和最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手上的小水泡究竟是什么啊？就是一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的食指啊、中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指头的这个边缘上啊，就是会长一些小水泡啊，一长那么几颗啊，还有点聚堆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每到了夏天，有不少人的手掌就会莫名的出现一些小水泡，有的还很痒。那么这些小水泡呢，大概率就是自己的汗疱疹啊，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容易复发的湿疹的类型。它们的壁很厚，通常不会自己破掉，而是在几周之内慢慢的干涸，然后呢再脱皮。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教授就提醒大家说了，其实很多人呢因为瘙痒难忍会忍不住去掐破它们，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其实还是蛮大的。第一个就是破掉的皮肤会暴露出鲜红的真皮层，让原本的瘙痒变成刺痛。第二个呢，就是破损的皮肤呢容易被细菌或者是病毒来感染，容易导致发炎甚至是化脓，反而延长恢复的时间。那么对于轻度的这个汗疱疹呢，其实等

0: 耐自愈是最好的方法。早期可以用炉甘石洗剂去外擦，目的就是干燥止痒。如果已经进入到了脱皮期，可以用凡士林等一些保湿产品帮助修复皮肤的屏障。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也介绍说，那么这种呢汗疱疹啊，这种手就是天生就不太适合做家务。
1: 哎呀
0: 妈耶，这一下你说因祸得福的一个真实写照啊。目的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接触了洗洁精洗衣液就会加重皮肤瘙痒和脱皮，这比做了美甲还好使啊。做美甲我有时候都会说服我自己，戴上手套是不是也可以去完成一些。但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不用干了。因为我如果干家务活的话呢，这个汗疱疹它就会反反复复的来折磨人，我不要这样的受折磨。所以没福咱们得硬想，有苦我们也不吃。只要长了汗疱疹的手，咱们就不去做家务活啊，容易复发是不是？做了之后就容易复发。哎，我就不能让我去干活。夏天是汗疱疹的好发季节，皮肤科的专家也浅谈了关于这个汗疱疹的症状以及治疗的方法。反正我就听懂了，不用干家务活。其实汗疱疹的一个具体成因呢也是尚无定论的，但是目前的医学界普遍认为它其实与多汗也有一定的关系，而非直接由汗液刺激引起，本质上呢也是一种特殊的湿疹，属于皮肤的一个炎症的反应。夏季咱们出汗比较的多，神经紧张等一些因素都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这个症状，导致我们的手掌手指等一些部位出现身在性的这个小水泡。所以大家听到这儿之后咱甭管什么原因复发的，反正是说家务活这个事儿就不能干了。如果你手上也有这个问题的话呢，告诉你的家人这活咱只是干不了一点儿。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长这个汗疱疹啊，确实是很折磨人，疼不疼痒不痒的，有的时候你给它挠破了之后确实还容易让自己呢有这个发炎或者是说这个传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啊，咱们都着重的来注意到自己手部的干燥吧，健康是最重要的。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下一条的热搜的这个互动之前啊，来跟大家一起重复一下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如果说来观察到我们的生活都是离不开互联网世界的，你觉得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便利啊，最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半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夏天防晒要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啊。这是什么颜色呢？其实我今天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也有跟小伙伴探讨了一下，有很多人说反正不能穿黑色就对了、防晒效果好不要穿黑色。谁跟你说的？别人甚至会认为说穿白色应该比较防晒，是吗？恰恰相反，最防晒的衣服的颜色其实是红色，其次是黑色，最后才是白色。红色的光在可见光谱当中呢波长最长，因此呢红色衣服就能够有效的来吸收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将其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到达皮肤的量。那么在同等面料之下呢，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就越好，红色大于黑色，黑色大于橘色，橘色大于白色，也就是说防晒效果好的话呢，首选红，其次黑，然后就是橘，最后才是白色，也就只有这几个颜色啊是比较防晒的。那这几个颜色就是按照他们的一个防晒效果的排名，就是红黑橘白。那大家在选择防晒衣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给自己选择？但我想说，虽然白色在这四个颜色当中，四种防晒颜色当中它是最末的，但为什么我们更愿意去选择它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穿上之后相对其他几个颜色来讲没那么热。是，我就想选浅点的颜色，它吸收热辐射比较少，晒起来之后不像黑色那么烫。我在防晒的同时，我还要注意这个衣服穿在我身上是不是烫，这在福建非常的重要。就后羿射日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在福建都没给我射明白，这留这么大一个太阳，真给我晒完了。浅色衣服其实不防晒，那也没关系。至少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这个浅色衣服穿在身上，它能够让我自己防点热，也是挺好的。黑色的防晒衣穿在自己身上，那是挺热的。所以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吧啊！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论证来讲，黑色其实是比白色更加的防晒一些。那各位小伙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啊。同时呢，在夏天我们需要防晒的时候呢，也不仅仅、可以通过穿衣服来进行解决，也可以呢通过搭配这个太阳帽啊，还有这个遮阳伞啊，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些遮阳的物品来帮助到自己来进行防晒。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爱喝粥和爱喝咖啡的人都沉默了，指粥和咖啡的联名。这个名字真的是让人感觉有点醍醐灌顶。提神醒脑咖啡粥。所以这个提神醒脑咖啡粥是怎么个情况？

提神醒脑咖啡粥啊，我觉得其实这么喝起来，让人感觉好像有点像什么燕麦粥啊，咖啡味儿的燕麦粥是吧？啊，有点像什么银耳粥、燕窝粥啊，就是那种让我感觉好像很怀顺。咖啡粥固然奇怪，其实香蕉葡萄粥也不太正常。我看了一下它下面这个菜谱，有香菇蔬菜粥，这个挺正常的。香蕉葡萄粥这个真的还是挺新奇的啊。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味道混合起来可能喝完了之后也让人感觉挺开心吧，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点了一杯咖啡里面加满了小料，也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挺有意思啊，其实在喝咖啡的时候啊，加一点自己喜欢的料在里面，你也会思路大开。我之前买过那种五颜六色的芋圆回来自己煮，煮完了之后呢，我也把咖啡倒在里面，用咖啡做汤底，意外的好喝。就拿铁咖啡汤底，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兑上点牛奶，兑上一份浓缩咖啡放在里面，哇，这个真的吃下去之后满足。咖啡味的四果汤，其实我也曾经想研究过来着，就是我自己去打一份四果汤回来，然后我兑点咖啡在里面，倒点奶粉呢，或者整点椰浆啊，来个那种什么生椰拿铁四果汤，哎，这思路打开不错啊，这夏天可以让自己在家 DIY 一下。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感受到的互联网带给自己生活当中的极大的便利，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变化。聊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自己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啊，改变自己生活的这一些感觉啊，觉得互联网带给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曹心怡说，互联网能够让小众的需求也被满足啊，想买的一些特色好物、小众书籍，网上都能找到。就算是没有那种这个大的网站啊，我们通过一些二手转让也能够搜到啊，在这个跳蚤市场当中，网络的跳蚤市场当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用到处跑实体店啊，觉得真的是方便极了啊，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这个方式啊，结交到、认识到那些同样喜欢这些东西的这个小伙伴，成为网友挺好的。以前笔友还得互相寄信啊，然后要等很久，网友的话是想聊就聊，想吐槽就吐槽。节目当中的泽宇说，线上缴纳水电费呀，我夏天的时候呢也不用让自己呢顶着个大太阳到处跑了。交话费呀，也不用让自己记着几号几号去营业厅了啊，躺着就能够把生活的琐事去搞定，真的是方便极了。微信当中的宇恒说，线上买菜、线上办公、线上上课，让生活和工作没有完全的这个停摆的状态，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去接线。节目当中的

据说异地恋全靠互联网的支撑，随时随地分享日常，打语音视频，距离再远也都不是情感的障碍了。所以说，看到了没有，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别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异地，有了互联网，你可以时时刻刻的去联系，就看他是第几时间回复你的信息。很多人说我的对象晚一秒回复我的信息，我都觉得他出轨了，他劈腿了，晚了几秒之后他在外面就有别的鬼了。但我想说，其实真正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无论过去我们觉得纸短情长啊，从前车马慢，让我们觉得爱情的沟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转化，到我们现在互联网的便利，可以时时刻刻的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都想说，只要心有了彼此的共鸣，爱情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所以呢，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更多的知己，找到适合的爱人，也可以在我们的互联网上找到永远都不会失联的状态，一直沟通你我，连接心灵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身边感受到的这个网络世界啊，有了网络之后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最大的便利，还有那些这个非常出色的这个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佳宁说，共享文档其实挺方便职场人的，异地写作多人修改，不用来回传文件，这效率直接就翻倍了。蒋明轩说，老年机也能够视频通话呀，让不会用复杂功能的爷爷奶奶能够随时看到孙辈儿，实在是太暖心了。卢雨欣在节目当中说，线上购票挺香的，电影票、车票、门票提前预约不用排队，再也不用怕跑空票啊。那微信当中的子豪说，翻译软件解决了语言障碍，出国旅游看外文的资料也不用怕让自己听不懂看不懂，现在还有那种实时翻译的那种这个小机器，你带着它之后你可以出国，然后呢在那个国外啊，第一时间就是没有语言的障碍，可以跟对方来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啊。微信当中的婉宁说，互联网让资讯实时可达，不管是家乡的事儿还是天下的事儿，打开手机就能第一时间让我知道，包打听。好啦，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生活的便利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the band。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小伙伴啊分享一下，10000块钱买榴莲，咱付款就付个11万。就是10000块钱买榴莲，这可能应该就是囤货啊，就是进货对吧？哈，纯个人吃的话，我觉得，10000块钱有点挺多的。最近在河南，公司左手倒右手了，怎么把我的钱给倒走了呢？何女士向记者反映说，自己的丈夫几个月前买了11480元的榴莲，但是

款的时候不小心多按了一个四，变成了114804元。中间这几个月夫妻俩一直都没发现，直到昨天何女士发现钱付错之后，紧急联系商家要求退款，却被商家告知说我都已经还给你了。何女士询问才得知，当时公司的销售知道多付了钱，就向财务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财务直接将这笔钱打到了销售的银行卡上。销售知道多赚钱了，但是没有告知老板，这销售实在是，你这不义之财你就这么拿，你这现在转账都没有就查不着你吗？是吧，网络多发达呀，你今天聊什么话题？网络都留痕呢，对吧？钱从哪出去的，风从哪刮的，雨从哪下的，你以为顺藤摸不着瓜摸不着你啊？这销售你这人怎么敢的呢？这个不是个小数，10万块钱的。所以虽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因为我穷，我这辈子不可能一下子付出去11万，但就是说你这个过程对吧，财务心术不正，公司就岌岌可危。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从自己内部的这个风纪来开始抓一抓。但作为老板心也挺大，多付了10个 W， 你自己都发现不了，好几个月以后才发现，这也不大行，所以要及时查账，对吧？哈，像我手里有1块钱，我都得紧紧的握着，生怕风给我刮走了。这种查账巴不得一天都得让自己查一次，看看公司上的账究竟还对不对。行吧，啊，爱吃榴莲的小伙伴，咱们要注意了，付款的时候呢，注意别多摁几个零。当然啊，咱们在这个不仅仅啊是这个买榴莲的场景，任何的一些购物的这个场景，我们可能都得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金钱上的一个把握啊，发现问题之后呢，及时的来进行处理和反馈。

0: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约晚饭？为什么呢？因为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边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为什么约午饭很简单啊？这个约晚饭、啊、很简单，就是因为晚上时间长了、啊，吃的久啊，有的聊啊，时间它比较的宽裕、啊。这中午你急吃呼啦的，你吃完饭你下午你不上班不打卡呀？你不刷脸你不挣钱。工作日不先提，有些人说放假的时候也爱约个晚饭，可不是白天还得让自己补觉的。那打工人晚上熬夜都熬习惯了，晚饭正合适。有些人说午饭点的话明明没那么多人，午饭点大家不都得想休息。像我这种过午不食的人有几个，说来也非常搞笑啊！我前段时间特别想吃自助餐，然后呢就想让自己去吃顿大的，后来那个自助餐卖的是晚餐券，我就给自己劝退了。
1: 哎，
0: 我想说应该让自己去吃午餐，晚上吃完之后会胖，虽然这是一顿放纵餐。我最近不仅是放纵的有点放荡了，我那是觉得说这个一看是晚餐券还是没让自己囤得下去，就希望哪天中午啊自己这个一时兴起，然后就吃一顿这个中午的一个自助餐。虽然中午的自助餐的花样不如晚上多，但是那也行了，够我吃了，反正我吃的那几样基本上中午也都有。更想让自己呢在中午的时候呢大快朵颐，然后晚上让自己实现16+8。中午时间节奏比较的快一点，很难有充足的时间深入交流感情，晚上夜色朦胧喝点小酒，咱这喝酒别开车、
1: 哎、
0: 然后还可以来谈一谈彼此想要聊的一些话。晚饭自带松弛感啊，不像这个午饭需要赶场，时间宽裕啊，可以让自己多吃一些。其实约晚饭这件事儿呢，看似是一个时间选择，背后呢，其实也有我们现代人的时间精力和情绪的一次合谋。就是我们选的其实不是一顿饭，而是一天当中最适合放松、最能够深度连接的那几个小时。对于一个减肥的女生来讲，愿意跟你一起吃晚饭的就是真爱。所以我就在思考，哪天我能约一个人吃晚饭，我跟你讲一定要珍惜我，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告别晚饭了。对于大多数的上班族和学生来说呢，午饭时间往往就被压缩在一个短短的一小时左右，那中午的饭局就像是插播广告，还没聊几句就得匆匆结账赶回工位或者是教室，心思还在被下午的任务给牵绊着。而晚饭就不一样了，一天的工作和学习都已经结束了，后面没有硬件的安排在催促，时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酒量都掌握在自己的肚子里，可以慢慢的吃，慢慢的聊，慢慢的喝，不用担心冷场他就得散场、啊、所以说呢，餐后的生活也可以延伸更多的可能性啊！吃完饭之后咱们溜达溜达呢，去一个酒店唱唱歌，不然去干嘛？睡觉的话也可以看看夜景啊，也没什么不可以啊，对吧？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精力模式也都发生了变化，对吧？所以提前约好晚饭还有一个隐藏的心理奖赏，就是从早上醒来就知道晚上有顿好吃的在等着我，整个人的心都会变得特别有盼头，这一天日子真有盼头，一整天的心情都可以被这份小小的期待所点亮，仿佛整个白天都在为晚上的相聚做铺垫，我要晚上去吃顿好的。当然又有些人偏爱反其道而行之啊，就是为了养生选择把大餐放在中午，就像我这种变态。有的因为孩子早睡而渐渐退出了夜场的社交，谁以前还不是夜场小王子小公主来着。有的纯粹就是早上根本起不来，约早饭也成为了一场需要熬穿了夜才能够实现的黑色幽默。但是综合来看啊，晚饭之所以成为大多数人的默认选项，恰恰是因为它在时间和情绪之间找到了这个最舒适、最舒服、最平衡的点。 好吧，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约晚饭的人？如果是的话，祝你晚餐愉快，这个点儿咱们一起去赴宴，晚上吃好喝好啊。

OK， 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整点之后各位朋友大家都有哪些啊这个关于我们互联网世界带给自己极大便利的这些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在下节目当中说，互联网让求职也更便捷了，线上投简历啊，线上面试啊，也不用跑遍各个城市去找工作。雨桐说，电子驾照、电子身份证，出门忘了带证件，我们现在都不怕了，手机里面的凭证就能用，也比较省心。子轩说，线上健身课不用去健身房去办卡，我在家跟着就能练，而且呢，也不用担心说健身房跑了。倒了啊！自己想几点练就几点练，打开之后就有课哈。公子宇说，线上的客服还能够随时解决问题啊，然后一直叫我亲。那个就是我觉得也真的是挺亲的啊。买东西遇到问题用软件就能够这个解决，然后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故障还能够实时在线找到人来帮忙。节目当中的俊涛说，现在电子发票互联网也挺方便的，消费之后自动归集，不用再保管纸质发票，报销也更加简单，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很多的忙。微信当中的小宋说，线上家长会我也开过，上班族不用请假去学校了，在家就能跟老师来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挺好的。微信当中的宇恒说，为什么没有人说电子医保凭证呢？看病买药直接刷手机，不用带医保卡，也不怕丢卡，也不怕自己耽误就医，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微信当中的白俊言说，互联网最大的便利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被生活温柔以待，小事不折腾，难事儿有办法，线上自助办理，不用看时间，不用等人工，24小时都可以解决问题，太适合我们各行各业的人类了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真诚又温暖的分享，我相信呢，在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个最大的便利，也不是什么科技本身有多么的酷炫，就是把便捷，然后呢，把这个温暖、公平、底气都揉进了咱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当中，抹平了距离的隔阂，减少了生活的折腾，接住了我们每一个细碎的需求。

让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少了很多麻烦，多了几分从容，少了距离，多了陪伴，少了无助，多了底气。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科技最终的意义从来都是服务于人类。愿我们都能够借着互联网的光，把日子过得更加轻松，更加温暖，更加自在。虽然我们也怀念过去手写的日子，但是呢，也更加珍惜现在互联网的急速的发展带给我们生活当中便利的一些体验，可以让自己手写记录，也可以让自己通过云端来记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让自己变得丰富又多彩。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走进秀里桃非遗市集，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也是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与苗绣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展示地和热销地。市集里的特色商铺巧思满满，将古老技艺巧妙融合，把蝴蝶、龙、牛角、太阳骨等寓意美好的经典苗绣纹样精心镶嵌在银饰挂件之上，造型别致精巧，独具民族韵味。每一件饰品都承载着苗族千年的文化底蕴，深受游客喜爱。不止于传统银饰与苗绣，当地手艺人更是紧跟时代审美，在传统苗绣纹样的基础上二次创作，让色彩更加艳丽，图案更加丰富，让传统非遗配饰装饰物件适配现代生活场景。原本古老的指尖技艺不再局限于传统服饰装饰，变身实用又精致的文创好物，让传统民族文化焕发全新活力。此外，秀里桃非遗市集还解锁了全新的文旅销售模式，诞生了一群特殊的走播博主，他们深耕本地，熟知每一件手工艺品、每一项传统技艺的背后故事，凭借专业的知识和娴熟的直播技巧，穿梭在市集的大街小巷，通过实时走播的方式，带着全国各地的网友云端逛市集，全方位展示苗绣、银饰、蜡染等传统手工艺产品，不仅为线下商户拓宽了线上销路，也让藏在黔东南的非遗瑰宝走出了大山。主持人，
1: 那么今晚的重头戏村题村晚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现场氛围如何呢？
0: 在市集的芦笙场上，悠扬的芦笙声婉转的响起，苗族姑娘们头戴精致华丽的锦鸡银冠，身着缀有长尾裙摆的特色服饰，舒展双臂，踩着轻快的节奏翩翩起舞。这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芦笙舞。就在我身后，离市集几步之外的位置就是贵州村梯大舞台。今晚备受期待的让世界看见村梯村晚活动将在这里正式开启。不同于专业的时尚秀场，咱们的村梯舞台质朴有经验。舞台之上，水谷舞、侗族大歌、夏丝全舞轮番上阵，当地各族群众也身着民族盛装，将非遗技艺的极致美感通过走秀的方式生动呈现，为夜晚的秀里桃带来别样的烟火浪漫与民族时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殷一楠来自现场的报道。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途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

0: 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
1: 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0: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

0: 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4: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3: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5: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基地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6: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速度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7: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0: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2: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1: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3: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

0: 也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固介 Physi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5: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6: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7: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8: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来避免水体缺氧。
9: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0: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

0: 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3: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5: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 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十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

0: 难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古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 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他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呢，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 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

0: 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一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2: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重要，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呢就是 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

0: 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0: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这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的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的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

0: 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片花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
3: 30分，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No， 走心歌曲 Yes。

我们总会在遗憾当中明白，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在跌跌撞撞当中学会自愈。来自王鹤野带来的万物法则，那么打破束缚则是成长的另一种法则。来自张韶涵的这一首《不害怕》，正是这种勇气的最佳注脚。

张韶涵不害怕，她用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一首歌曲唱得掷地有声，仿佛能够驱散所有的怯懦。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她承认迷茫的存在，更强调冲破迷茫的决心。成长本就是一边害怕一边前行，最终活成自己的光。

其实，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是独自前行的旅人，那些遇见的温暖和陪伴，会把单枪匹马的故事写成双向奔赴的我们，这也是成长的另一种法则。来自林俊杰带来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来自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与光共生的路上，除了做自己的太阳，也能成为别人的光。当双向奔赴的温柔沉淀成心底最坚实的力量，我们便有了直面山海的勇气。此刻这一首吴青峰的《我们都拥有海洋》，恰是对这份勇气最好的诠释。

来自吴青峰带来的《我们都拥有海洋》，这句歌词真的是既辽阔又治愈。那些藏在旋律里面的通透和豁达，既能够容纳迷茫时的波澜，也能托举起追梦时的船帆。就算是一路逆风，都会让我们有乘风破浪的底气。接下来为您放送的是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

0: 那些逆风而行的时刻也是成长最深刻的印记，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一路逆风。走过逆风的荆棘，淌过心底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在时光里慢慢走，慢慢悟，最终和未来的自己笑着相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我在未来等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1: 千言万语，最后只剩心绪。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2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
6: 日前，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我省共有3人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7人获第八届
7: 颁奖仪式开始
6: 了提名奖。
7: 快来看呀！哎，
8: 来了来了来了！
7: 爸，这您的茶杯沏好茶了。
8: 来，这是您的眼镜。
7: 哦，好。生前系苏州蓝天退休职工。爸。沈亚秋，快看，
8: 如东县亚秋上台领奖了。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9: 总书记还和亚秋握手呢。
8: 是啊，哎呀，
9: 总书记接见，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
7: 是啊是啊，等亚秋回来一定把总书记接见的照片和全家福咱给他挂到一起。
9: 对对，这主意好。
7: 好。
5: 对沈亚秋的获奖，作为丈夫的张恒俊非常欣慰，他把目光投向了墙上，围绕着全家福悬挂的是一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全国文明家庭、江苏省道德模范、38红旗手、最美警嫂。张恒俊在心底感叹，这一张张证书和全家福上8位老人的笑容，见证了沈亚秋多年的付出和汗水。一张全家福却有8位老人，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随着张恒俊的思绪回到1997年吧，那是他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相亲。
7: 哦，是沈亚秋同志吧？
10: 啊，是的。
7: 你好你好。
10: 你好，
7: 我叫张恒俊。哎，请坐请坐。做个自我介绍。永恒的恒，英俊的俊，张恒俊，71年的，今年26，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公安。
10: 你好，我叫沈亚秋，亚洲的亚，秋天的秋，我是74年出生的，今年23岁了。艺校毕业以后就被分到乡文化站工作了。
7: 哎呀，介绍人说你是搞文艺的。可没想到还是科班出身呀，真是气质真好。
10: 看你说的啥科班不科班的，不过你的情况他也是给我说了不少呢。
7: 哦，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我怕他没说清，我再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10: 嗯，也好，你说吧。
7: 喝点茶。
10: 谢谢。
7: 亚秋啊，我们家里现在呢3个人，我、我妈，还有个继父。
10: 嗯，
7: 我们家亲戚关系啊也简单。伯父伯母呢是在湖北黄石退休多年了，他们老两口没有子女，就认了我妹妹做了女儿。
10: 嗯，听媒人说，你这个继父还有子女？
7: 对，他有1儿1女，不过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毕竟啊，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刚组建没几年。
10: 啊。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
7: 哎呀，你问。
10: 他百年以后，你还要给他送终？
7: 送啊，当然要送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10: 你还挺善良的。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7: 啊，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10: 那你对我满意不？
7: 满意啊，满意，我当然满意啊。看不上我呀。
10: 你也挺好的呀。我、
7: 啊、这
10: 很满意。
7: 这哎呀，好可是亚秋啊，有个事儿这介绍人可能没跟你说，但我不能瞒你，你听完之后再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要不要和我这个确立关系吧。
10: 这啥事儿？咋这么严肃的？
7: 你听我慢慢给你讲。我之前谈过一个对象。
10: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介绍人没说啊。
7: 是啊。
10: 不过你比我大，谈过倒也正常。
7: 我们俩呢，谈了四五年了，这婚都定了。
10: 张恒俊，这婚都定了，你还来相亲？你这不是、
7: 哎、你亚秋，你先不要着急，你听我讲完。我这个对象啊叫莫小慧，我俩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那是90年，那年春天我应征入伍。走的时候，我俩的感情很深呢。真是舍不得呀。他就给我说，咱俩还年轻，以后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去当兵，我等你回来。就这么着，我一去就是3年，退伍的时候已经是93年的冬天了。
10: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
7: 这期间啊，我们一直写信联系。你知道咱们当兵的每天都得训练，很艰苦。可那个时候我一接到他的信，这什么苦什么累全都忘了。
10: 那然后呢？
7: 然后啊，我们就见了双方父母。那是94年，对，94年夏天我俩订了婚。那个时候我高兴啊，这掰着指头算日子，还把我们俩结婚要用的东西、要请的客人盘算了一遍又一遍，这恨不得明天就是婚期。可后来，可惜啊，
10: 这都要结婚了，这发生啥事儿了？
7: 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10: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7: 我们住了半年时间的医院，可他的病情始终没有缓解，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差。大家都明白，小慧她……
10: 你别难过，别难过。
7: 后来啊，为了鼓励他跟病魔抗争，也为了不让他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就提出领结婚证，我俩把婚结了。
10: 在那个情况我能理解。
7: 可小慧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已经把你拖累了，还花光了你所有的退伍费，你年轻路还长着呢，不能再让你落个丧偶的名声。
10: 这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们都在为对方考虑，真难得啊。
7: 你是不知道啊，
11: 临终的时候，小辉虚弱的嘴都张不开，只能眨巴眼睛。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爸妈，一个劲儿的流泪。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们，也担心他爸妈没人养老啊。我就攥着他的手，我向他发誓，从今以后，他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我就是他们的亲儿子，我给他们养老送终。哎呀，听完这话，他才把眼睛给闭了。
10: 恒俊啊，我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感情经历。
11: 亚秋，我把这些告诉你啊，就是想让你知道，即使我结了婚，小慧也一辈子在我心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接受吗？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10: 我不知道。今天听你说这些，我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很同情你和小慧，可是感情是自私的，谁又愿意自己的丈夫心里一直藏着别的女人？
11: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明白。
10: 这样啊，恒俊，
11: 哎，
10: 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11: 好，那你考虑。
10: 谢谢。
5: 是的，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心里藏着另一个女人呢？张恒俊明白，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约会便是最后一次约会。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沈亚秋竟然约他再次相见。
11: 哎呀，亚秋，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10: 张恒俊，
11: 哎，
10: 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11: 真的？你不介意？
10: 我回去也想了好久，设身处地的想，哪怕小慧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更何况你们有这样一段感情。再说了，你心里有小慧，这正说明你有情有义。你要是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全不在乎，我反倒还瞧不起你。
11: 亚秋，不仅仅如此呀，这小慧去世的时候，我还答应给她父母养老送终，这既然承诺了，我肯定要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咱俩结婚以后担子很重啊，除了要赡养你我的父母，还有一对老人要养啊。
10: 我明白，好男儿一诺千金，那承诺了就应该做到。
11: 亚秋，这养老人可是实打实的几十年的责任啊，你可要想清楚。
10: 我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只要我们两人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11: 亚秋，你虽是一女子，却有男子般的心胸， 你太让我感动了。哎呀，本来我已经做好了和你分手的思想准备了，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10: 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没有看错人，我的对象是一个诚实可靠、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值得我托付一辈子。
11: 亚秋，这，哎呀，我是哪世修来的福分呀？竟然找到了你！
10: 哎呀，你轻点，轻点，你把我手都攥疼了。
5: 沈亚秋和张恒俊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他们一起去看望张恒俊前女友莫小慧的父母莫永健和马桂兰。
12: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
10: 爸，您身体好。
9: 恒俊啊，这姑娘是谁？
12: 爸，她叫沈亚秋，我对象，带他过来给你们看看。
10: 妈，您老好。
13: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12: 走走走，进屋。
10: 谢谢妈，谢谢妈。哎，
13: 小沈啊，你多大了？
10: 妈，我今年23了。
13: 哦，23，属虎的。
10: 嗯。
13: 哦，比小慧小2岁。
9: 恒俊，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13: 就是啊，恒俊，小慧都走了2年多了，哎，你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你不用瞒着我们，我们都理解，不会怪你的啊。
12: 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9: 啊？听他一口一个爸妈的，我还当你们。
10: 爸妈，恒俊把他和小慧的事儿都给我说了，我也打定了主意跟他过。既然你们是他的爸妈，自然也就是我的爸妈。
12: 对，亚秋知道了我的情况，要和我一起照顾你们。
13: 好，好。哎呀，真是个好姑娘。哎，你看这小嘴甜的跟小慧一样，又爱说又爱笑。真好。
9: 哎，恒俊呐，看到你找了对象，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13: 是啊，一看到小沈呢，我就想到我们小慧。你们婚都定了，是他没有这个福气呀。
9: 小沈，
10: 哎，
9: 你别介意呀，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看到你就想到了小慧。你们俩恩恩爱爱，我们喜欢。
10: 爸，我都明白。
9: 恒俊，小慧把你拖累了，我们心里一直不安，现在你找到了小沈，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互相珍惜，好好过日子啊。
10: 请二老放心，我和恒俊就是你们的亲儿女，今天我先认认门，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
9: 好，桂兰，今儿高兴，咱们不提小慧，去做饭。
13: 好。哎，小沈。
10: 哎，
13: 哎，呸呸，哎，闺女，你叫什么来着？
10: 我叫亚秋。
13: 哦哦，亚秋。
10: 哎，妈。
13: 哎，真好。哎，恒俊呐。
12: 哎，妈。
13: 你给亚秋剥点橘子吃，我和你爸给你俩做好吃的去啊！
12: 好好好。
10: 哎，妈，我给你们打下手。
13: 哎，今儿是新媳妇儿第一次上门，就不用你动手了，下次来家你俩再给我们做好吃的。
10: 妈，
14: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13: 嗨，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15: 妈说的对，早晚的事儿。
5: 1998年，沈亚秋和张恒俊如愿走进婚姻殿堂。第二年，他们的爱女出生了。
11: 哎呀，看我这宝贝女儿，呜呜，脸儿圆，五官端，闺女长大当公安。
14: 哎呀，去你！

0: 去你的。
1: 啊，宝贝儿，
0: 我闺女长大了，肯定跟我一样学艺术，将来当歌唱家。
2: 哎呀，那也是会唱歌的功劳。哎，宝贝儿，
3: 来，亚秋，把汤喝了啊。
0: 哎呀，妈，我今天都喝了2碗了，这月子没做完，我都胖得走不动了。你看，哎，还是你和爸喝吧，你俩天天伺候我，最辛苦了，你们也得补补啊。
3: 那不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老母鸡，谁都不能动。
0: 哎呀，
4: 桂兰，尿片子洗好了，晾哪儿啊？
3: 问，这死老头子，晾哪儿？晾我头上。哎呦，乖孙女儿，你听你爷那话，尿布晾哪儿都要问问，这一天天的。
2: 爸，您歇会儿，我来洗尿布。
5: 不歇不歇，给孙女儿洗尿布，我愿意，一点儿也不累。
6: 乖孙女儿，你说是不是呀？
3: 你看你们爷俩讨厌得很，一天就爱用那胡子扎我娃，内羞的。
0: 妈，等娃长大了，他长了牙，非咬他俩不可。
6: 对了，恒俊，孙女儿的名字你们想好了吗？
2: 想好了，爸，是这样啊，女儿出生那天正好下雨，就叫张宁雨吧。这个"宁"是凝结的"宁"。
6: 这个名字好。
3: 哎，永健呐，哎，我记得生小慧那天，好像也是个雨天，对吧？
6: 可不是嘛，就因为下雨，接生婆耽搁了好一阵子才来，把我都快急死了。
3: 是啊，哎，你发现没？他俩长得也有点像，尤其是宁云皱眉毛的时候。哎，你看，你看。
6: 就是，像得很呐。
0: 爸，妈，恒俊，我想在宁宇的名字前面再加个字儿。
2: 再加个字儿，加个啥？
0: 加个木，叫张默宁宇。
7: 张默宁宇。
6: 好，我同意。亚秋，爸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是想给我们留个念想呀。谢谢，谢谢你。
3: 谢谢。
8: 沈亚秋和丈夫都是基层公职人员，工作繁忙，孩子出生后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但尽管如此，他们两口子还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0: 老公，
2: 哎，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0: 那你先说。
2: 那我说了啊。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她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0: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2: 哦，
0: 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哎呀，都70老80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2: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0: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2: 接回老家来？
0: 对呀，他俩没有亲生儿女，身体又都不好，让伯母照顾伯父，你放心呀。这妹妹呢，又刚工作还没有成家，照顾老人也不方便。
2: 是啊，就是不放心，我才要去啊，想着给他们在当地能够找个保姆。
0: 还是我们自己照顾最好，其他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这老年人跟小孩一样，最需要家人的陪伴， 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养病。
2: 亚秋，你可要想好，真把他们接到身边，咱们就要照顾四对老人。
0: 我想好了，咱能照顾得过来。咋，你还不愿意？
2: 我当然愿意啊，那可是我亲伯父亲伯母啊，那跟我爸妈是一样的。哎呀，早些年他们没少帮衬我们，这个恩情我可一直都记着呢。
0: 那就行了，我也是打心底里愿意。退一万步说，咱都是一家人，总得让他们落叶归根吧。
2: 亚秋，你理解就好。不过接他们回来咋安顿呢？咱们这儿住不下，老家吧离这儿几十里，那房子又旧又破的。
0: 咱买房呀，这小区不是有人正在卖房吗？嗯，面积虽然小点，但住两个老人是没问题的。我也问了，价格不高，现在我们手上有点积蓄，咱们再问我爸我妈借一点，再贷点款，这几个方面一凑也就差不多了。
2: 亚秋，我真没想到，为了我伯父伯母，你竟然考虑得这么远，这么周到。
0: 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那是咱亲伯父伯母，那跟爸妈一样。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们先去买房子，签完合同就直奔湖北。
2: 好，好，等他们搬来了，那咱们家就四对老人，十一口人了啊。
0: 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拍一个全家福。
2: 好，亚秋，都听你的。
8: 沈亚秋说到做到，和丈夫专程赶到湖北，将伯父伯母接到了身边。
0: 爸妈，快到这边来。
7: 干什么呀？这是拍照片是吧？
9: 咱们拍个全家福。
0: 伯父伯母，伯父伯母，
9: 好家伙，
0: 前面来。
9: 瞧咱这一大家子啊，够热闹啊。
0: 好，就这样啊，大家看我手势啊。
7: 好好好，
0: 大家保持微笑，保持住，看这边，看镜头。一二三，
7: 茄子。
8: 就这样，这张十几口人的全家福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张恒俊、沈亚秋夫妻俩正式承担起照顾八位老人的重任。他们能承受这样的重压吗？大家庭生活又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酸甜苦辣？敬请收听《特殊全家福》下集。广播剧《特殊全家福》上集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全、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idea. Everything I do,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I dance up.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麻烦在 B 站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All eyes on you.
2: All eyes on me.
1: All eyes on you.
3: 高温似火的气氛，急需要。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着了灯都黑暗，尚有最远那串星体照亮市镇，你带着未来预感。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申森淼，监制吕希成、谭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

0: 向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补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 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 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即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 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7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利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5: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
3: 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试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6: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

0: 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2: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从供给端来看，5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5: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9: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8: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0: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景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

0: 我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贡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贡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贡茶10000多颗。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6: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 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

0: 外交大臣费泽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英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金，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2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亲爱的人，
4: 叔叔，
5: 来呀，
4: 加油加油！
6: 大家
4: 把
6: 蝴蝶
4: 叫我不要打吧。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7: 另外，北京时间今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衣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主持人，
7: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

0: 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四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以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1: 嗯，好的，周宏源。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1: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4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云南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

0: 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4节，而不是2个半场了。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3: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1: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3: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1-2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1: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3: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1: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3: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3: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 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林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林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林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林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林泽县当年力主在这4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8: 现在从这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配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的这样一个费用。
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3: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3: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